0: 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3。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车业工会计划与消费者协会商谈，探讨是不是能够降低消协保证标志计划的门槛，来鼓励更多车商加入，进而提高消费者对二手车商的信心。车业工会第28届理事昨天在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黄伟忠和律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龙的见证下宣布就职。黄伟忠和蔡瑞龙都是车业工会的荣誉顾问。明年3月1号起，所有施工中的建筑外围阴架防护网一律必须具备阻燃性能。新的规定适用于2027年3月1号或以后中标的工程项目。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狄内希昨天在常年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奖颁奖礼上宣布这项新规定。马来西亚烟霾情况依旧是西马改善，东马恶化。西马半岛连日降雨驱散了烟霾，北马和东海岸多个地区空气质量恢复到良好水平，但东马沙劳越、西连却再度被烟霾笼罩，成为全马唯一空气污染指数全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沙劳越教育局就宣布，西连县所有108所各级学校星期四停课一天，所有受影响的学生都改成居家学习。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我们优选一千的，待会儿9点就要为你倒数了。今天我们会从第600位为你倒数到501位，好快哦！下个礼拜就是500大了耶。
0: 哦、对啊，然后就是到10月3号我们的终极倒数。
1: 一定要请大家把10月3号给留下来，因为这几天很多人都说听优选一千最痛苦的就是不可以一起唱，
0: 唱出来。就因为在办公室嘛，
1: 对
0: 对啊，
1: 或有时候在公交上，就哎呀，好想唱，可是内伤、啊，
0: 内伤哎，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终极倒数了，
1: 帮大家疗伤
0: 啊。OK， 所以到时候记得要请早点来。
1: 是我们傍晚6点的时候呢，就会开放入座。那我们在傍晚6点的时候呢，将会有一场日落音乐派对，这是往年我们优选一千没有，今年特别为大家安排的。想说在这个优选一千这次倒数之前呢，邀请一些本地音乐人共襄盛举来为大家热一下场子跟热一下嗓子。
0: 对，像是本地歌手啊 Olivia Ong， 她也很漂亮，你有看过本人吗？非常漂亮，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非常标志的一个女生。
1: 她不只是美，她的
0: 声音
1: 也美。
0: 对，另外还有黄俊荣，还有 Cole Cadwell， 双节奏呢将会呢带来精彩的表演的，
1: 没有错。所以傍晚6点在现场呢，就为大家带来这个音乐派对。那我们7点就会正式开始我们15强的倒数了。
0: 嗯，而且早点到有豪康的送你哦。
1: 没有错，好，这个几点开放入场，我们下个星期就会公布给大家。所以请大家把下个礼拜六一定要留下来给我们，好不好？
0: 还有另外就是预测冠军歌哦，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锁定在我们的这个榜哦。让你有机会可以赢取呢1000元的现金奖，哎，
1: 是不只是预测，你要在现场，就是你预测了之后，
0: 人家在现场，
1: 人家在现场，我们就立刻在现场就把这1000块给你啊，先给你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支票啦，
0: 是是 是，
1: 因为这个真正的1000块需要我们公司内部再去做 process 啦。
0: 好，嗯 ，OK，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陈春农场呢呈现，优选鸡蛋陈春农场
1: 新鲜一生，
0: 场地赞助 Vivo City。
1: 昨天我最期待这首歌出现了，哇哦，
0: 来了，大家
1: 来了，动
0: 起来
1: 了。昨天已经揭晓的优选1000第608位郑秀文的歌曲《眉飞色舞》，当年噔噔噔，
0: 对对对，哇，这个哇，真的。
1: 但还记得你先去这个酒吧的时候，卡的时候，那个手要跟着转转转的，那个叫什么手套舞啊，还是手指舞？
0: 啊，手套吧，应该是。
1: 是手套舞之类，就是你要戴白色的手套，然后在这个夜店，那个灯光就会很亮吗？里面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0: 来，是时候做一点复健的，各位。

0: 潘玮柏二十四个比例，刚刚听到就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啊。听众说啊，那么早就恐龙扛狼扛狼空，哎，这个是眉飞色舞对不对？恐龙扛狼恐龙
1: 扛狼，对啊，眉飞色舞啊，
0: 眉飞色舞是吗？
1: 是吧？
0: 你那个年代的来，UFM 1003路况
1: 情报。对啊，对啊，是扛狼狂啊。
0: 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 KJ1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潮州港 Drive 之间，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处，小心驾驶。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媒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媒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增生地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增生地。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大
1: 通。最近在蔡厝港的一个儿童的那个游乐场，引起了一些争议啦。就是有人看到呢，这个饲主带着他的狗狗，把他的狗狗放在那个滑梯那边，或者是把狗狗当小朋友一样在那边荡秋千，然后就有些家长就说，这个游乐场是给狗狗的吗？狗狗的爪子啊这种都不卫生，那不应该这样子了。所以结果就有两派咯，但是就有爱狗之人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这么要这样子分，然后但另外一派说 no， 这是就是给一个是一个儿童游乐场，
2: 它是个儿童游乐园，它不是一个宠物的游乐园。
1: 是，对。然后结果，当然这个事情也反映到了这个市政会去，然后现在他们也放了一个告示，就说 No dogs allowed。
2: 嗯。
1: 然后就有这个网红应该讲说这个播主啦，他就在拍这个把这个视频放上网的时候，他就问了一句说：“我真的需要到那么的严格啊？”开关引号的严格吗？
2: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养宠物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说需要那么严格吗？因为你要说宠物脏，其实宠物他们挺干净的，就尤其是如果主人有定期去比方说清洁狗狗的话，宠物是很干净的。但我从我妈妈身上我是看到另外一面，我妈妈很怕狗，她就连去公园的时候只要有人在遛狗的时候那个狗是没有拴起来的，她都会害怕。所以她的几次分享之后我才发现，哦，其实不是每个人对宠物都是都会觉得宠物可爱，尤其是他真的就很害怕宠物。那可能当他们带着小孩要去儿童乐园的时候，看到有狗狗或猫猫在那个地方，他们可能也会害怕，于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提议说跟疑问说，这个儿童游乐场是不是不应该让宠物，就应该优先留给儿童使用。
1: 就好像我们身为饲主，我们觉得把狗狗跟我们一起睡啊，睡在我们床上啊，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是对一些人来讲就觉得说很不卫生，
2: 是，
1: 对吧？所以我们
2: 我妈妈就这样子啊，我妈妈到目前为止都不肯让我的猫进去她的房间，她很爱我的猫，但是她就是她说不要让猫猫，就不要让我爸妈我的猫进去她的房间，只要我的猫一跳上她的床，对不对？她就要立刻换那个床单，
1: 哦，
2: 就是她就会觉得说
1: 猫爱干净啊。
2: 我有跟她讲啊，但我妈妈就觉得心里就是不自在，对，他很爱我的猫，他我不在的时候，他都是他照顾我的猫的嘛，对，但是就是这一点他没有办法妥协。
1: 所以对于这个争议就两派咯，但如果你问我们这种饲主，我们当然就觉得无所谓啦。
2: 对。
1: 可是对于刚才姚讲的那些怕狗啊，不喜欢比较讲究卫生的人，就觉得游乐场本来就是给小朋友玩，为什么会有这些狗狗啊在那边？然后就会觉得他的孩子如果去那边触碰到那些设施，可能会感染到一些什么，他们不知道啦，对啊，所以可以理解啦，可以理解啦。
2: 当然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那也有听众刚刚就传简讯进来，他说他多少其实也牵涉到宗教问题，因为可能对马来同胞来讲，就是在那个地方如果看到狗狗的话会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就像之前不是也是有在这个祖屋底层分猪肉吗？
1: 是咯。
2: 有些就说就只是去分猪肉，反正不干净是吃的人在意嘛。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也是因为涉及到马来同胞，因为猪肉放在那个地方，
1: 对，
2: 那毕竟是一个公共区域，也是其他人要坐在那个地方的，
1: 对，
2: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敏感的。
1: 你看就有听众反映说，那如果你觉得宠物毛还脏的话，那小朋友不脏吗？可是因为那个设施本来就是给小朋友的，
2: 是
1: 我真的不敢乱说话，因为我是那种爱毛孩的人，所以我当然是觉得 OK 无所谓的。可是我们可能真的要站在那些真的很怕这些动物的人，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同胞，就异族同胞，可能他们的小朋友也想玩，
2: 是
1: 那个设施那怎么办呢？看到狗狗在那边，懂吗？
2: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过去我们在使用一些公共设施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哦，原来它会涉及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因为过去可能我们会觉得说不会啊，就站在一个宠物主人的角度会觉得说我的宠物很干净啊，为什么不可以用？不是说你的宠物不脏，而是它可能关系到，比方说有很多听众提到齁，就是穆斯林在使用这些公共区域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1: 是咯。
3: Hello， 我想
0: 对那些养狗的人说一句话，
2: 来，
0: 我知道你的狗很可爱，可是请你了解，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怕狗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2: 是，
0: 好几次我在外面被狗吓到，然后喊了一声，我反而是被狗主骂，狗主不是跟我道歉，然后他们就说我的狗很温顺什么这些，你怕什么，反而咬我一下，有一个甚至想跟我打架，所以希望狗主了解这一点。
1: 对对对，
2: 很好的提醒啦，
1: 是啦，
2: 对，就在狗主的眼里宠物是可爱的，可是在别人眼里未必是如此啦，对不对？
1: 所以那问题就来了，那我们身为这些狗主啊，是不是我们的狗只能够遛，就是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像碧山公园这样，它有一个开放式的给狗狗跑的地方，所以这样像我家那边其实就没有的，我们都是要拴着我们的狗啊，然后只能够跟让遛他们，而不能够真的是让他们真的可以很奔放的去跑之类的。所以有车的人像我，如果有车我就可以把车开到那些公园是个允许狗狗跑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很有限的，所以狗狗只能够就是跟着我们人走了。
2: 对，
1: 对，
2: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让狗狗不需要拴着，然后让它自由跑的地方，有吗？在本地？
1: 有啦，就是那种碧山公园，然后就是一个 dog run 的地方。
2: 啊，他没有特别开辟这样的一个区域啦。
1: 我上次因为我带了我的狗，同时我也带了我的猫，结果我给一个狗主骂，他说这里不是给猫的。我现在想
2: 怎样都会有對對對有反对意见的人啦，
1: 然后我就很尴尬的就赶快牵着我的狗就走了，因为既然都不受欢迎的话，那就算了，我也不要惹事情。
2: 也跟他也没说错，就是为什么会有猫？
1: 是
3: 那个游乐场本来就是给小孩子的，不是给狗的，给那些宠物的。说如果你觉得 OK 啦，那种小型的宠物是蛮可爱啦，你不阻止它的话，等一下呢，人家拿那个大狗也是照样，这样您不是很糟糕？
2: 对，就会害怕了。
1: 早，
4: 其实我也是很害怕，狗的，因为我曾经被狗咬过，所以在我住的地方有很多人都有养狗。有一些是非常好的，就是当我进去有一只狗在里面的时候，它主人大概就会拉紧一点，不然就会出来让我下去先，等它再另外重新搭过电梯，所以要互相体谅，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动这些动物的。
1: 对，所以我每次会跟我的帮佣讲，我说当你在牵着狗下走电梯也好，走楼梯也好，你永远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不怕狗，或者是都喜欢狗的，
2: 是，
1: 所以我们都会给人优先。
2: 是，这个就是互相体谅了。对。另外也有听众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有些孩子对狗毛过敏，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游乐场只限于就禁止狗狗进入，也是有这方面的健康考量啦。
1: 是是是。

0: 听众就有提到，新加坡其实地方真的有限哈，所以要让养狗跟爱狗的饲主跟怕狗啊，或家里有小孩可能对狗毛敏感啊，然后异族同胞之间互相使用一些公共设施的话，是需要多一点考量跟体谅的。
1: 嗯，
0: 那有听众就有提到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狗狗的公园，他住在圣港那里也有，他就有说，如果你的区没有的话呢，也许可以向市政理事会反映一下，就如果那一区有狗狗的人很多，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区域是让可能饲主可以带狗狗去那边玩，然后让狗毛掉在那个地方就不会影响到。
1: 最靠近我家的应该就是那个玉兰湖咯。那边最靠近的啦，可是都是要开车去的，没有办法走到那边去的。
0: 有听众也有提到 East Coast Park 那边也有给狗狗就不需要拴住它，让他们去跑的这个公园哦，跟这个区域。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五月天，
2: 我是庄阿信，
4: 我是吉他手怪兽，
5: 我是吉他手石头，
6: 我是鼓手冠佑，
7: 我是贝斯手马莎。
3: 祝1003生日快乐！
2: 耶
3: 耶！
8: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农历是8月15中秋节。

0: 今日事今日币。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新加坡国立大学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商业化平台，它可以在几分钟内分析单项已获授权的专利，根据实时市场信息评估授权的潜力，找出潜在的合作伙伴，并拟定个性化的方案。这项名为 Nova 的人工智能科研商业化引擎，目的是加快科研成果从发现走向市场的过程，让研究人员还有商业化团队更早地掌握科研成果的商业机会。新加坡将连同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提名，把马来传统舞蹈扎宾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扎宾舞是东南亚区域的核心马来表演艺术形式之一，四国计划明年3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呈提名文件，预计结果会在正式提名之后的2-3年内揭晓。国家文物局星期四宣布这一项四国联合申遗的消息，这是我国第5次申遗，也是首次同其他国家联手为一门表演艺术申遗。尽管新加坡和周围一些区域今天可能会有阵雨，本地仍可能会笼罩在烟霾中，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会维持在中等到不健康水平的较低范围。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5: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6: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dua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7: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5: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6: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4: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8: 记得来哦。
9: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1: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2: The Play Show，
3: 稍后回来跟你玩游戏，有
4: 十秒 easy 不 easy，
5: 同样送你50元的 TLM 饮食展的现金礼券。
3: 就在这首歌曲《告五人的黑夜狂奔》之后，听到呼吁就可以尝试拨打热线6691-1003。
5: 大家周末时也可以到这个饮食展去哦。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43，CT1 往 SL1 在 Amokirf U3 的出口有车辆抛锚。 Simei Road 往 Upper Changi 的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有车辆抛锚。最后提醒你， KG1 往 PI1 在 Brickland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2: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1000，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8: Jimmy Daman Iskandar，
9: 我在华兴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迪沙路，
12: 在大阪
13: 听着优选1000，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1000，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1到5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4: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至少五个答案。
1: 热线开放
2: 6691-1003，这两个周末当然不会寂寞了，而且呢你可以吃饱饱。到这个9月25到27号、10月2号到4号啊，我们 TLM 美食展就在这两个周末，
1: 对，
2: 大家可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去。
1: 那今天如果你挑战成功，我们有50元的礼券要送给你。来，第一位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早安
3: ，Morning，
2: Hi morning， 哇，很有动力的一把声音。
3: 早安，
2: 你的玩家名字？
3: 今天要做巫婆
2: 啊？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今天要做巫婆啊？
3: 对，
1: 今天要做巫婆，
3: 巫婆
1: 、你叫巫婆，
2: yeah. okay, 巫婆，
1: 好，来，巫婆，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3: 一号。
1: OK， 这道题呢，这几天有出现过啦啊。巫婆常去台湾吗？
3: 有，
1: 太棒了！师妹，你告诉我们5道台湾美食。
3: 台湾美食
1: ，Go！
3: 蚵仔米刷，卤肉饭，珍珠奶茶，
4: 地瓜球，
3: 大鸡扒，
4: 大肠包小肠。
1: 时间到。
2: 后面那位是谁呀、
1: 啊？你的军师是谁？
3: 我的军师。
1: 在公司哈，现在
3: 是的，
1: 哇，还没开工啊，都要九点了哦。
3: 哎呀，听到要打电话就停一下吧。
2: 你那位同事就不慌不忙的嘞，那种你知道吗？哇，团结就是力量啊！
1: 是，现在公司只有你们两位是吗？现在
3: 是的。
1: 哦，其他还没有来还是？
3: 哦，就只有我们两位而已。
2: 哦，就两个员工啊？
3: 啊，
2: 一个老板，一个员工。
1: 你是老板，怎么不当是
3: 老板？
2: 两个老板
1: 哦，两个老板哦，老板好，
2: 老板好
1: 、哦、老板，恭喜你获得50元 TLM 美食餐礼券，
3: 谢谢你。
1: 电话拿着，Happy Friday 啊，
2: 中秋节快乐，
1: 周末愉快，
3: 中秋节快乐。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找爱情是你要找对感觉的那个，还是你要找合适的那个？
3: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
4: okay，
3: 第二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很
2: 喜欢
3: 他、
2: 啊，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人，
4: 可是你这样问谈过恋爱的，我问到底
3: 谁没谈过恋爱，
2: 谈过多段恋爱的人
3: 也没有很多，
4: 对对，
5: 两个都不选
3: 啊，
5: 然后继续等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
4: 梅姐拳头收起来，
2: 你会玩问答题的，我都跟你讲叫你选边了。
6: 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你幸福的人。
3: Okay.
6: 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也是一样。
2: 我们也懂
3: 了。这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2: 啊、对，讲到底就是缘分嘛。
4: 还可以讲一些。
2: 跟着感觉走，让我带着我。
3: 祝福大家，
2: 祝福大家啦！
3: 大家要甜甜蜜蜜，
2: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让我们以后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年底学校假期，随尊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

0: coming soon。
1: 九点过后，优选一切，我们正式开始倒数，
2: 将从600位开始倒数。
1: 哦，我懂了，你刚刚说600位那首歌曲。是有手势的，
2: 对，有一个手势的。
1: 我的手势是正确的，
2: 是吗？
1: 就是你要
2: 是这个，你这个手势不对，
1: 是啊，
2: 他的手势是这样。
1: 哦，就是很像现在的那个之前那个花朵舞是吗？
2: 对 ，flower 的这样子，
1: 是这样子吗？
2: 是啊，
1: 我印象是 ，OK， 有花朵舞，然后你要碰一下右肩，
2: 有吗？
1: 再碰一下左肩，然后手再放下来
2: ，OK。
1: 是吗？
2: 到底是什么歌呢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快报之后为你揭晓。接下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 ，CTE 往 SLE 在 Amoker View 3的出口有车辆抛锚 ，MCE 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有车辆抛锚，最后是 KJ1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最高的是在中部74点，还是属于呢适中水平的。另外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在北部跟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智能体越狱并入侵人工智能平台 Hugging Face 的事件，为 AI 发展敲响警钟，提醒各界随着技术能力越进，系统也可能失控并造成破坏。专家就呼吁应该尽快建立多层防线，并加强跨国合作应对相关的风险。今年七月 ，OpenAI 的智能代理在安全测试期间突破隔离沙盒，并尝试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连接互联网，进而接触外部平台。清华大学智能产业学院杰出访问教授张洪江近日四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一场讨论中指出，这个情况相当令人震惊，因为模型展现出的能力已超出了人为设定的界限。爱拥乌节购物中心的时代馆时隔历经3个月的翻新工程之后，将会在下个星期一9月28号重新开业，当中有90%的摊位是新入驻的。根据大时代星期四发布的文告，它经营的时代馆将会重现乌节路1970年代风貌，摊位的外观像当时的理发店和书店，让食客仿佛走进时光隧道。占地20000平方英尺的时隔能够同时容纳600名食客用餐。马来西亚烟霾情况依旧是西马改善，东马恶化。西马半岛连日降雨驱散了烟霾，北马和东海岸多个地区空气质量恢复到良好水平，但东马沙拉越西连却再度被烟霾笼罩，成为全马唯一空气污染指数全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早上时间9:04的 Play Show。 你好，我是程瑶。
2: 早安，我是丽梅。
1: 我们正式为大家倒数揭晓600位啊，今天600位到501位的歌曲。
2: 刚我们给了一个提示，它有手势，听众说巴拉巴拉萨库拉，
1: 不是
2: 背心，
1: 不是
2: 你是我的花朵，
1: 不是，
2: 还是爱情36计是吗？
1: 也不是
2: 哦，
1: 对你爱不完也不是。
2: 啊，看我72遍，不是，
1: 没有错，都不是。这首歌，它的舞蹈是好像之前那个，
2: 啊，我那个 Blackpink 的
1: 那个、那个花朵舞啊，
2: 舞
1: 对，
2: 有一点点啊。
1: 你的两只手的掌心要这样子
2: 合起来，
1: 然后伸出去转。转一转之后呢，再收回到你左边的肩膀。
2: 对，说到这边你懂就懂，你不懂就是啊，你还没有出事。
1: 你不懂的话上线看，我们跳给你看。优选一千 ,600。王心平，别问我是谁。
2: 哇，当时这首歌曲红遍港台啊。
1: 是，他也凭这张专辑正式进军华语乐坛，当然在台湾的销量达到60万张，也让他成功打开了台湾的市场。
2: 嗯，你们知道他是谁哦？他的爸爸很厉害的，独臂刀王啊，爸，
1: 王宇。1993年，王心平，别问我是谁。

0: 有边唱边跳这个花朵舞吗？有听众说这是当年的怨妇主题曲。
1: 对，我现在仔细看的歌词真的是怨妇主题曲。
0: 对，就不要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哇，当时的想法很前卫哦，你不用懂我的名字，
1: 爱人的心没有罪啊。
0: 对，有。今天优选一切第600位的歌曲，王心平别问我是谁，马上揭晓第599位的歌曲。这个是这个女子组合出道的代表作。
1: 嗯，大家有各自的发展。
0: 对，其中一位呢过后就是小天后
1: 啊，
0: 然后啊、现在呢也依然在歌坛发展。另外三位好像
1: 有上一些综艺节目啦，当嘉宾这样子。
0: 对，就是主要是做通告。
1: 嗯，
0: 四人的女子组合，优选1000599。明天就

0: in love 一千零一个愿望，
1: 这首歌曲充斥着少女甜美的梦想跟对未来的希望。我这个年纪应该不适宜唱
0: 你应该是王心平那个
1: 别问我是谁
0: 这个是我 Fall in Love 是我、哦、是我少年少女年代、
1: 哦、OK OK OK OK
0: 听众说中学回忆都涌出来了。

0: 好静静，
1: 是不是很多回忆都回来了呢？我们优选一千，刚刚听到是第599位的歌曲，这个时候我们要揭晓第598位的歌曲。这位男歌手最近刚来新加坡开唱，
0: 嗯，这首歌曲就收录在他的这可以讲啊，绝对痴心的专辑里头。
2: 优选一千 598，
1: 李圣杰。远走高飞，
0: 这是他代替他自己的外婆写给外公的这首歌曲的歌词，
1: 因为他的外公是一位来自德国的飞行员。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第598位李圣杰远走高飞。

0: 我是李圣杰，祝1003生日快乐。
1: UFM 怎么办，我唱上瘾了。我跟你讲，直播的听众真的非常的友善，嗯，他们说唱得好好听哦，
2: 真的真的，
1: 对对对，
2: 上来大家友善的人，赶快上我们的直播，听我们唱，听我们唱，
1: 跟我们一起唱。
2: 接下来的这首哦，我跟你讲，我们可以不用看歌词，
1: 对
2: 对，
1: 我可以不用看，你可以不用看吗？
2: 可以啦，就一两个字可能漏掉，不太熟悉这样子。
1: 这是我当年在 KTV 一定会 K 的歌，
2: 真的啊。
1: 到现在我都还深爱着他。
2: OK，
1: 我为了他飞去台湾看演唱会耶。
2: 哦、
1: 你还记得去年八月？
2: 不记得。
1: 也对了，我们这个年纪干嘛要去这些东西？
2: 我真的不知道你去哪里了。OK， 交通交通。
1: 早上时间9:20，提醒你几个路段交通拥堵。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 ；SLE 往 CTE， 在芒丹 Avenue 之前，小心驾驶。
3: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新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4: 优选1000 ，684。
5: 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651

0: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去年八月，为了他，我飞到台湾高雄。
2: 优选一千 597，
1: 孙燕姿，请掌声
3: 啊！收录在他的燕姿专辑里头。
1: 2000年的歌曲《爱情阵》。

0: 告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个是男主唱云安他为一段恋情所写的歌曲。那时候失恋的他，
1: 对，
0: 就骑上这个台北的大桥，边骑边哭。嗯，你有没有过这样子失恋，然后在外头飙车的经历？
1: 飙车
0: 啊？也没有到飙车了，就是在外头就。边透风然后边哭，
1: 应该都有啊，我们都应该有经历过这样子一个情形，
0: 是
1: 应该是有的。
0: 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哇，心碎的歌曲，
1: 好，只是我们不会写歌而已。都有这样的一个过往吧，相信大家都有。
0: 他帮我们唱出来啊！今年优选1000第596位的歌曲，刚刚听到第597位的歌曲，
1: 孙燕姿。
2: 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wow.
3: 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
0: 孙燕姿爱情证书。另外之前我们也为你倒数到了第598位李圣杰的远走高飞。
1: 599位呢是 Fall in Love 的1001个愿望。
0: 第600位是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马上回来，我们要揭晓第595位。这位女歌手呢，她算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嗯。她当时是去踢馆。哦，然后因为他每次踢吼，被他踢的都被踢出局，所以
1: 很厉害，
0: 很厉害，歌艺很精。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给他一个绰号，
1: 叫什么？
0: 阎罗王。
4: USM103，
0: 见到他就是说拜拜的时候。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继续锁定我们的倒数啊！今天是8月15，中秋节，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其实我们可以称他为本地歌手，严艺格也可以。为什么说是本地歌手呢？因为他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在新加坡，他本身也是新加坡国籍，新加坡人。对，不过因为爸爸妈妈工作的关系，所以他读到中学之后呢，就跟爸爸妈妈到香港，改去香港，然后过后呢就到美国读书，然后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呢，才回到亚洲发展。
1: 是。姚很认识他，因为姚有个有看那个
0: 超级星光大道。话说当年他就是因为参加这个踢馆，然后就被大家注意到说，哇，原来有一个那么会唱歌的女歌手。然后过后呢，他也因为这个参加比赛的关系，然后就被挖掘。不过呢，他在出道之前呢，决定回美国完成学业，然后完成学业之后呢，才回到台湾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
1: 这就是排在第595位演艺格的也可以。
0: 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要听到第594位的歌曲。这首歌丽梅。
1: 这首歌我跟你讲，他的过门一出来，哇，你就真的觉得回忆杀，就回到那个年代去。然后我不知道原来这首歌曲是跟这么多这些创作人有关系的，周志平、林秋离，还有就是熊美玲，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在音乐上面是很出色的这些创作人，
0: 非常厉害的这些音乐创作人。
1: 这首歌是他们的作品，我现在知道。
2: 优选1594，
0: 前奏一进来。
1: 哇，这也是刘德华专辑《谢谢你的爱》的主打歌，就叫《
0: 谢
1: 谢
0: 你
1: 的
0: 爱》。优选1000，第594位，会唱的跟着我们一起唱。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找人跟你一起唱的话呢，也可以上线到 TikTok 还有 Facebook 直播，我跟丽梅在直播跟你一起唱刘德华还有优选1000的歌曲。

0: 应该再谢谢你的爱、哦、在难过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
1: 这首歌经典啊，这个词都一出来大家都会跟着唱、啊、
2: 而且很揪心，你知道吗？到他那副歌的地方
1: 就是谢谢你的爱，就这个
2: 不该
1: 不能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有很多情绪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只可以把它唱出来。
2: 对，所以大家大大声唱出来
1: 是我们优选一些到手的同时，如果你想唱就跟着大声唱出来，然后把这个音频发进来，八八五五幺零零三跟我们分享。刚丽美就有提到说这首歌其实关系到了很多很厉害的创作人、嗯、话说这个是周志平当时就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这首歌，回到家之后呢，林秋离跟熊美玲就他太太说了这件事情，结果哎，两个人就忘了两个月之后周志平打电话给林秋离说哎，你的歌写好了
2: 没，歌在哪里啊？
1: 周志平说他这个时候要去机场，结果啊，林秋离他还没有写，嗯，结果要经过那个林秋离家的时候呢，林秋离就赶快 OK 就把这个熊美玲拖到一边，然后他就在这工作室抱起吉他这样刷刷刷、哗啦啦这样子就是这样弹，
2: 前后不过是40分钟了、
1: 啊、就把这首歌的 demo 给做好了，嗯，你看多厉害。
2: 所以听到我们的不该不想不应该啊，我觉得刘德华把他唱得很有韵味，
1: 没有错，嗯，40分钟的歌曲我们唱了40年，有40年吗？会更多的啦，会更久，会更久。UFM 1003路况情报，好不好听？好听的话，继续锁定我们的优选1000。早上时间9:46，提醒你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另外 ，Stanford Road 往 Victoria Street 的方向过了 North Bridge Road 的第一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马上要揭晓第593跟592位的歌曲，这两首歌的演唱人近年来都常来新加坡开演唱会。
4: 嗯，你是说这个两个组合的这个团，
3: 两个人的这个组合对，
4: 他
3: 最近基本上每年好像每年
4: 都
3: 会来，
4: 都来。
3: 他们是谁呢？
1: 优选一千 593，
3: 丽美很喜欢他们呢、又会唱又会说啊，
4: 又爱狗啊，
3: 有男人味啊，
4: 对啊，
3: 动力火车跟林俊杰合唱的歌曲《俯冲的灵魂》。

0: 论是听动力火车或者 JJ 林俊杰，都是一种享受来的。
1: 对，嗯，他们各异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1: 有听众说，动力火车无论是新歌还是旧歌，都好好听哦。
0: 嗯，很有他们的特色。
1: 俯冲的灵魂优选一千，今年593位。优选一千 ，592。这几年也是常来新加坡开唱的阿林。
0: 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
1: 到现在都还是哦，
0: 对，还是哦。啊，
1: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阿林。这是好朋友演唱的歌曲。抱歉，我不抱歉。
2: 恨，什么叫恨？这个单词好陌生。我只记得一路走来，爱的人，就算他们都

0: 阿琳，抱歉，我不抱歉。它就是英文我们常说的 sorry I'm not sorry 的中文翻译。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讲哎 sorry I'm not sorry 啊？就
1: 分手咯。
0: 就你以为我会跟你说对不起，但是对不起，我不想跟你说对不起。
1: 所以我这个抱歉是为我不抱歉而抱歉。
0: 没有错，这个抱歉是为我不抱歉而抱歉。还有我们其实揭晓榜单的时候也是一样，
1: 是
0: 有些歌你可能会说为什么那么早就出来？抱歉 ，I'm not sorry。
1: I'm not sorry， 因为是你们投的，
0: 是你们投的，
1: 跟我没关系。
0: 好像下来这首歌曲，
1: 哇
0: 哇，这位歌手近年来非常的红。如果你在好奇为什么他们那么早就他那么早就出来，我们只能够说
1: 对，
0: 抱歉，我不抱歉。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优选一千 ，591。刘宇宁，
1: 啊，好新的歌哎！
0: 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1: 今年才发行的哎。
0: 对，优选一千第591位的歌曲。

0: 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听众朋友说好好听，有没有刘宇宁的粉丝在呀？因为你们的投票，这首歌曲呢排名在这是591位的位置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加兰 UNO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跟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01分。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1000，今天是星期五了，已经到了从600大开始倒数。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哇，刚刚那首歌曲我有投，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有，我投了，我投了。然后有一些听众呢比较不熟悉刘宇宁的歌曲，那都是因为粉丝很尽力的投票，让大家认识他其他的一些歌曲哦。刘宇宁他除了是演戏，就是大家看他演陆剧之外呢，他其实也是从摩登兄弟开始，然后一路都有很好的歌唱实力的。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 like his husky voice， 接下来来我们也要迎来一位很会唱的男歌手，他已经到了歌神的位置了。
2: 优选一千 590。
3: 经典。在1993年的《吻别》大获成功之后呢，就预示着歌神正式进入了他的巅峰时代。三年后的这一张《忘记你我做不到》，则是在销量跟传唱度上都可以跟之前相比较的又一张华语大碟。

0: 太经典，
1: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
0: 哇哦，他的语气也有学友哥的口吻哦。
1: 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2: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
3: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
4: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
3: 忘记你我做不到。
0: 哇哦，那个抖音。忘记你我做不到，这首也是全民 K 歌哦。这首歌曲呢，刚刚说到它也是继吻别之后大获成功的一张专辑，而它其实是由音乐人兼歌手郭子对张学友的唱腔还有声线做过深入研究之后，特别在录 demo 的时候还模拟张学友高亢激昂的起伏式唱法，完全抓住他的神韵还有声线来量身为他谱写曲的一首歌曲，而词呢则是陈嘉丽写的词。接下来排名在589位的歌曲，他是一位才子，我也非常欣赏这位才子。这首歌曲呢是献给每一位女生的，当然今天呢也是中秋节哦，祝你中秋节快乐。
5: 优选1000 589

0: 维利安的歌曲《女孩》，这是他的演唱会主题曲，也是一首呢很忠于维利安的歌。这首歌是男孩献给女孩，男人献给心中最重要女孩的求爱歌曲。它的灵感其实来自于每个女孩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也就是女孩的爸爸。因为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嘛。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是有点揪心的，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维利安就第一次尝试80年代复古电子舞曲，所以这首歌曲不但是对那些经典的年代致敬，也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接下来排名在588位的这一首歌曲，它也很经典，它是1995年的歌。
1: 优选1000 588。
0: 听前奏，猜到是什么歌了吗？词曲是陈佳明，这是这位歌手个人第二张专辑，是他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作品的名称。

0: 是不是？我也知道这首是大型 K 歌现场啊，太小声了，太小声了。
1: 也许让你在我爱中憔悴。

0: 让你听。
1: 听众说我也要唱，可惜我上着班只能偷偷用耳机听，在心里哼唱而已。没事没事，一起齁，也有其他一起在心里哼唱的朋友。这首歌曲遗憾是许美静排名在588位的歌曲，也是陈佳明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曲齁，虽然整首的歌词都没有唱到遗憾这两个字，但却把遗憾的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和 Amokyo Avenue 5之间车多。
3: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4: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587。
3: 接下来这首是两位天后的合作，歌曲讲的是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一个男人的故事。

0: 康娘、蔡健雅还有孙燕姿的原点，听众朋友说这几天我都憋到内伤了，上班没得大声唱歌。这一首原点收录于蔡健雅2005年发行的专辑双栖动物，还有孙燕姿2006年发行的精选集当中。刚刚讲到歌曲奖，虽然呢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一个男人，但是呢他们还是为了友情选择放弃，只是爱的感觉啊怎么能够说放就放呢？爱的感觉还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你听这首歌曲啊，好遗憾，两个人唱到哎呀好像很纠结，可是其实录音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录音室乱唱，还改成 R&B 的版本，甚至狂走音大爆笑。可以想象他们在背后录音的感觉吗？很好笑耶。 OK， 接下来排名在586位的这首歌曲，我们把心情调回来。嗯，它是一首很伤心的歌，然后呢也是这位男歌手在1998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
1: 优选1000 596，
0: 他的专辑名称。这首歌听前奏我也很熟，因为这张专辑我有。东东陈晓东来了。

0: 大家都听梅姐讲，我的偶像是东东陈晓东，对啊，以前就是青春时期的偶像陈晓东，所以他当时的很多专辑我都有哦，我比谁都清楚，很经典的一首。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5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排名在585位的这一首
1: 优选一千 ,595。
2: 是一首2020年发行的歌曲，聚焦在当代年轻人的情感困境。

0: 奉劝这首歌曲传达了情感当中的矛盾，也成了 N 的代表作之一。
1: 优选一千 ，594。
0: 来大合唱喽！这首歌的歌手也很多，因为它是滚石群星带来的一首快乐天堂。

0: 快乐天堂，我有头，我有头，也有听众跟着一起唱哦。这首歌曲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它起因于1986年的时候，台北世园山动物园搬迁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关注还有回响，所以滚石唱片就以此为契机，让旗下所有的歌手共同录制了这首以动物关怀和环境保护为主轴的公益性质歌曲，拉近了人与动物的距离，传达出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的温情的理念。那这首歌曲的演唱歌手汇集了张艾嘉、齐豫、潘越云、陈淑桦、周华健、李宗盛等等众多的滚石顶尖歌手大合唱，由滚石唱片在1987年发行。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新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4: 优选1000 593。
0: 你有看这部电影吗？阳光女子合唱团

0: 都还是很感动。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一部电影我看了两次都哭到不行啊。然后听众朋友说好催泪的一首，就是洪佩瑜再见的时候，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再见版主题曲。刚刚我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听众朋友有好几位都吓到，哈，我还以为阿琳出来了，吓死我了。还没有还没有， OK，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OK， 阿琳的一定会在的啊，还没有出来而已嘛，对不对？然后大家期待一下， OK， 好，接下来排名在582位的，同样也是一首会触动泪点的歌。
1: 优选1000 592

0: 这是拉拉徐佳莹在22岁的时候就已经创作出的一首非常成熟的作品。但是因为有一天呢，拉拉觉得有些事情过去就不会再回来了，于是就创作了这一首歌。他把歌曲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曲，本来呢谈的是初恋，但是后来因为探访癌症病童的关系，他就把这首歌曲的格局给扩大，变成一首珍惜告别的歌。
1: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2: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8: Jimmy Daman Iskandar，
9: 我在华兴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吉沙路，
12: 在大阪
13: 听优选一千。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1000，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优选1000 581。
0: 哇，接下来这首581位的歌曲是1997年发行的歌。过去的专辑非常讲究哦，10首歌 A 面 B 面，每一首歌曲都有它该有该在的位置。而这一首歌曲呢，就放在了 B 面第一首。姚谦作词，陈子红作曲，很美的一首歌。

0: 好好听的直觉，听众说好喜欢张信哲的这首歌曲，还有这位说呢，张信哲是名副其实的情歌王子，还有也是一些听众以前常常听的歌，他也是我第一位可以说是偶像吧，因为很喜欢他的歌声跟诠释。他的当时我记得第一次听他唱是不要对他说，然后之后呢就很喜欢他的直觉啦、用情，还有一些像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等，太多的好歌了，还有太想爱你，那些都很好听。张信哲这首直觉呢是他的第19张大碟了，然后呢这首歌曲听起来可能不太难，但是他真的很难唱因为他的高音飙到 C5， 而且需要很强大的气息，据说有朋友每次在 KTV唱完呢都有一种要吸氧的感觉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隧道往 SLE 在 Outram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Y1， 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CTE 隧道往 SLE 在 Chin Sui Road 的入口处，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的入口处都有车子抛锚了，那 Mandai Road 的入口处目前是关闭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接下来排名在580位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男女对唱歌曲，
2: 优选1000 580。
3: 你一定会唱，他歌曲里头虽然是男女对唱，但是他描述的情感不完全是针对男女之间的恋情，也可以领会成亲情或者是友情，比较广泛真诚的视角。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哎呦，听众朋友好 sweet 哦，怎么都用这首歌曲来对1003告白呢？听众朋友说，感谢1003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还有听众朋友这一位也说，谢谢1003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还有听众送给我们，我还有鱼鳞，谢谢你。还有呢，这首歌曲哦，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当年苏慧伦只是一个玲珑秀美的小美女，所以呢，成龙跟苏慧伦当时的合唱，因为年龄上面的悬殊，不会有太多的人把他们想象成为一对恋人，所以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他不只是可以讲爱情，就刚刚我讲的也可以作为亲情啊，还有友情，还有你看我们的听众多厉害，作为对 UFM 1003的这个告白，我们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优选1579，
0: 接下来这首歌母亲节的时候你应该会常听到，发行了20年，到现在还是很有影响力。

0: 很感动，很有正能量的一首《听妈妈的话》，周董周杰伦的歌曲。接下来排名在578位的这一首歌曲，是这一位歌手在旧金山因为自身的情感经历所写下的。
1: 优选1000 578，
0: 噔噔，经典，噔噔。

听众朋友说，我还记得他当年来新就是打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是20年，1990年，这位听众他说1990年的时候看到他在 Raffles City。他说他当时看起来有点紧张。

0: 今时不同往日啊，当年的这个可能还新人的阶段哦，一定会有些许的紧张，但是现在不能够这么说了。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曲呢是他当时跟交往多年的初恋女友分隔两地，那感情就因为工作很繁忙而面临了危机，他特地飞到旧金山去探望移民的母亲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顺便跟初恋女友复合，只是最终呢还没有办法如愿的复合。而面对感情的遗憾还有沮丧，他就在旧金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用音乐来表达了对旧爱的心碎还有祝福。听众朋友，这一首歌曲很多人都会唱，
1: 就是永远不在一起。

0: 你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2: 大家都会唱，还有听众朋友说 Raffle City 很多人嘞，难免会紧张。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大事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6: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6: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6: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华语乐坛的时代经典，
3: 优选一千
4: 577。
2: 这首歌不但广为流传，还被很多的歌手还有组合翻唱过。

0: 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有听众朋友说，就是因为这一首歌曲而爱上那种比较沙哑哑哑的歌声，一直都在听他过去的歌曲。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哇，今天的歌曲有好多都很经典的嘞。有，除了经典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新歌也有上榜了，包括了接下来这一首，就是排名在576位的歌曲，它算是比较新的一首，发行于2016年。
1: 优选1576，
0: 很朗朗上口的一首。

0: 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这是他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的主题曲，由他的好朋友高进特别为他量身创作。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5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dour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3: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4: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5: 记得来哦。
6: Hello， 我是李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刚刚说很多经典歌曲的朋友又有一首更新的歌曲了。接下来这一首呢，发行于2021年，是电影《你的婚礼》的主题曲。
1: 优选一千 575。
2: 李荣浩的《不遗憾》。讲的是面对爱与被爱这些人生难题，或许我们都该要学会释然跟宽容。

是面对爱与被爱这些人生难题，或许我们都该要学会释然跟宽容，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爱过就好，我不遗憾。

0: 影才认识女主角张若楠的。电影《你的婚礼》主题曲李荣浩《不遗憾》排名在575位，接下来574位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女子天团，
1: 优选1000 574。
0: 现在我讲天团要加一个女子在前面，不然很多听众会误会。这也是他们一首很经典描写失恋与感伤的歌，天辉 SHE

有看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会像这位听众一样，每次听到前奏而已就很催泪，会想到电影里头的情节。他也是看了这部电影。

0: S.H.E 的歌曲《天灰》好好听，听众朋友说这是我最喜欢他们的一首歌曲。然后有听众朋友说 S.H.E 刚刚过25周年，应该会有更多他们的歌吧？要看粉丝朋友的这个力量了。然后 S.H.E 也是哦，跟我们一样 U.F.M 103同样庆祝25周年。最近田馥甄发新专辑了，就是有很多的创作人加入他的新专辑当中哦。要去什么地方？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优选1000 800。
5: 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
4: 773。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继续为你倒数，接下来排名在573位的这一首歌曲收录在萧煌奇的专辑《候鸟》里头。他首次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脑海中就浮现了一个合作人选，因为这是一首合唱歌曲。那他的合作人选是谁呢？
1: 优选一千 573，
2: 当然是也很会唱、超会唱的 Aline。 这是他们一起合作的《迷路在云端》。

0: 哇，这首真的沉浸在他们的歌声当中。其实他们呢有很深厚的友谊哦，因为在20年前的驻唱时期，他们都各自在梦想的道路上前进，常常在前后时段一驻唱的场合出场，所以呢在当时打下了深厚的友情。那萧煌奇一想到要合唱的话呢，当然最佳人选这一首歌曲哦就是阿琳了，因为呢只有阿琳独特的声线还有情感的爆发力，才能够完美的诠释出这首歌想要表现的温暖还有纠结啊。接下来排名在572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这一位小天后在洗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到的。
1: 优选1000 572

0: 邓紫棋的 AINY 爱你，这是她17岁时创作的歌曲，创作概念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是她洗澡到一半突发灵感，立马跑到电脑前，头发还在滴着水的时候，直接把歌词打到电脑里头去的。马上回来继续为你倒数优选1000，排名在571位的这首歌曲的创作跟这位歌手的家人有关。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2001年，因为当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哦，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啊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6: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1000 571。

0: 听众说我的必点歌独家记忆陈小春，听众说好听感动人心的一首，很经典。陈小春的这一首歌曲呢，发行于2008年。刚说到他的创作跟他家人有关，是因为陈小春的母亲在这首歌发行之前，就前几年去世，让他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巨变，还有伤痛，也让他很深刻的感受到亲情的可贵，所以他很珍惜跟家人的每一次团聚。他说，和家人的关系，说的严重点，就是有今生没有来世，所以一定要珍惜跟家人的每一分每一秒，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过程，而且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关心他们。听了这个，有没有觉得这首独家记忆更加感动了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市在 CTE 市区之后，以及 TPE 网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昌邑之间车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西部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01分。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而且如果你想要看成绩的话呢，可以上网到我们 UFM1003.SG 去查看成绩，每天都会更新。星期一到五早上九点开始我们的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倒数，锁定103的空中节目，追听最强华语歌单。虽然说是到傍晚七点哦，但是呢可能会稍微的就是延长一些些，因为傍晚班他们比较很他们的节目很拥挤，又有一个小时有两个新闻时段点，然后又有那个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些旅游的讯息啊什么的，有些一定要讲的资讯，所以可能会稍微的超过一些些，不要骂他们 OK 他们是无辜的而且呢我觉得这边跟嘉怡他们就是收听他们的榜也是很有意思，听他们打趣啊就是笑闹啊也是很好听，而且可以延长这个收听时间多好嘛，对不对？ OK 优选一千中终极倒数，也记得锁定我们的空中，下个星期500大开始哦，我们会有这个预测游戏，让你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更多详情我们会在下个星期公布，敬请留意。还有就是呢也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把这天10月3号星期六留给我们 Vivo City MV Theater 宜丰城3楼露天剧场举行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傍晚6点就会有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迎来本地歌手 Olivia Ong、 Emston 黄俊荣、 Coca Duo 双节奏，他们都会在这场音乐会带来精彩的演出。之后傍晚7点终极倒数正式开始，一起来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让我们来在现场大家一起高歌，也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还有庆祝我们 UFM1003 的生日，10月3号是我们的正日。好，接下来继续为你倒数570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在2023年发行的
1: 优选1570。

0: 听众朋友说，我好喜欢这首歌曲，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而且这首歌曲你知道吗，它其实是吵架吵出来的。因为呢，当时哦，团员就其中一位跟朋友意见不合，都没有和好，于是就把那段很难过很遗憾，然后把这些情绪给沉淀了，再写进歌词里头。那随着步入半熟的阶段呢，人难免会面临跟过去的朋友还有同学渐行渐远的过程，这种分开还有不舍就造成了这首充满共鸣的歌曲。接下来排名在569位的这首歌曲是情歌天后的歌，这首歌曲的哇高音也是，
1: 优选1000 569

0: 梁静茹《无条件为你》是一首翻唱自韩国 Lee Sang Ho 作曲的歌曲，这首歌曲承袭了梁静茹上一张成名作《勇气》的精神，传达出在爱情里面不但是需要踏出第一步的勇气，更需要一份无条件为爱付出的坚定还有执着。副歌部分的情绪有很高亢很激昂，梁静茹把它发挥得非常好。接下来排名在568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2015年发行的歌，
1: 优选1568。

0: 薛之谦下雨了，这首歌曲延续了他一贯的悲伤情歌路线，描写了失恋的人在下雨天的时候更加的陷入思念。歌词当中用雨还在下，像在说话，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等等的意象，把窗外的雨声具象化为内心的告白跟对过去感情的无奈放下。接下来排名在567位的这一首歌曲，待会儿的这一首歌，刚刚有听众问到说五月天的歌曲出来了吗？待会儿是天团跟天王的合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网 PIE 在 Pongo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以及 PIE 网大市在 CTE 市区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1000 567。

0: 好 enjoy 啊，真的是享受齁。这位听众也是，他说今天 work from home 好享受啊，又选一千的好歌，这首也是首很嗨的歌曲。听众朋友说啊，你们不要这么早出来，别急别急。feel 得到 feel 得到你们的这个心情，又想要听但是又不想他这么早出来。刚刚这首是林俊杰和五月天阿信的黑暗骑士，排名在567位。说到他们的合作呢，其实是源自于有2008年的时候，阿信第一次帮林俊杰写歌的时候，问他要写怎么样类型的歌， JJ 就说哦，我很喜欢星际大战的故事，刚好呢阿信也很喜欢，所以两个人就此结缘了。于是2013年 JJ 在筹备专辑的时候，就特别请来了五月天跨刀合作创作这首歌，希望凭借这首歌曲让听众有不同的感受，并点出一些社会的现象。接下来排名在566位的这一首歌曲，它也是团体的歌，
1: 优选一千 566。
0: 以前我很喜欢他们的

0: Energy 某年某月某一天，
1: 爱上了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紧紧牵着你的手。Oh yeah yeah，
0: 哇，歌词也是很熟。

0: 哇，歌词也是很熟哦。有听众朋友说我的 energy， 还有听众朋友很会抓重点，他说以前你很喜欢他们，你现在不喜欢了吗？没有，就是喜欢的程度，疯狂的程度不一样了。青春时期追偶像跟年纪渐长之后当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以前那么有时间去追偶像，我还去过他们的签唱会，然后还有我还买过 Toro 的书，他们的那个舞蹈，即便我手脚不协调，然后我还是会去学他们的舞，结果还扭到脚看跌打，天哪，以前疯狂的程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有听众说 Energy 也是他第一个爱上的团体。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4: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5: 我们在澳洲。
6: 我在雅加达。
7: 我在墨尔本。
8: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9: JB 达曼伊斯干达。
10: 我在华兴泰国。
11: 尼泊尔的布卡拉。
12: 我在迪沙路。
13: 在大阪
14: 听优选一千。
3: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卢志祥。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0: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565。
3: 天后来了，这首歌曲由小韩填词，林奇玉谱曲，黄韵仁编曲，集合了本地非常厉害的音乐人，收录于天后2005年发行的专辑里头，是一首比较卑微的歌曲。

0: 如果你也在感情当中当过隐形人的话，会很深刻的了解这首歌曲想要带来的感觉，因为它很精准的描绘了爱情当中很卑微比较执着的一方，明明知道对方冷漠心不在焉，却还是选择默默的陪伴，甘愿充当对方避风港的那种深情还有无奈。
1: Hello， 我是孙燕姿，祝 UFM 1003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谢谢天后。之前排名在565位的就是孙燕姿的《隐形人》，接下来也是天后级人物。这首歌曲是1993年发行的经典歌曲。
2: 优选1564。
0: 由李宗盛词曲的一首，也是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一起 K， 不必在乎我是谁。

0: 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这张专辑呢颠覆了林忆莲以往的形象，是李宗盛为林忆莲打造都会女子代言人形象的开始。听众朋友说，第一次 live 现场看到听到林忆莲 Sandy 唱这首歌曲，多么的迷人陶醉呀。还有听众朋友说，我小时候好喜欢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哦。还有听众朋友在 K，
1: 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
0: 还有我也挺喜欢林忆莲的另外一首问的那首歌曲，也有很多的听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啊，岁月呀、啊、听众朋友说
2: 优选1698。

0: 619。
1: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接下来这首歌曲，姐姐。
4: 优选一千
5: 563。
3: 2025年发行的歌。

0: 曾沛慈最后一次哭，听众说我投的曾沛慈的歌曲出现了，好开心呐、啊！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拜托他的另外一首歌曲不要那么快出来。这首最后一次哭词曲创作是由林宥嘉作曲，并且呢跟阿信共同填词的，编曲跟作曲都结合了，还有其他的音乐人。那林宥嘉为曾沛慈量身打造这首歌曲，起初在钢琴前尝试很久都没有什么结果，直到隔天才涌现灵感，融入了跟哀哭的人同哀哭的情感还有体会，是情绪比较强烈的一首。接下来排名在562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2007年发行，当时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头会点的一首。
1: 优选1000 562
0: 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情绪。李玖哲，想太多。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的主题是美食，
3: 好啦，
4: 送啊！
3: 美酒加咖啡，
5: 你选我的香呀香苹果。
4: 哎呀、啊，
2: 今天冠军就是你了！
3: 榴莲，榴莲，榴莲，
2: 榴莲，榴莲，榴莲，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朵。
2: 哦，周杰伦某一道，
4: 哦，一道，
7: 送啊！狗皮哦，
4: 狗皮哦，喝一杯浓浓的狗皮哦。
8: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4: apple pen。
9: 啊，送啊！
4: 来，
9: 台风有个包青天。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10: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4: 接下来为你送上的561位的这首歌曲是天王的歌曲，由他自己作曲，还有林奕凤作词，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里头。这首歌呢，他的创作是因为哦，他听了自己朋友的经历，被误解的委屈，还有工作遇到瓶颈的很难解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好像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些低潮，还有不堪的情绪涌上他的心头，才创作出来的。
1: 优选一千 561

0: JJ 林俊杰背对背拥抱，听众朋友说，我跟女儿去 KTV 的时候都会 K 这一首歌曲。他的歌曲确实哦，女生唱起来是就唱他的 key 啦，是蛮舒服的。这首背对背拥抱也是他写给前经纪人许维基的，感谢他的提拔，为他创作编好曲之后呢，还在北京的饭店里头哼给对方听，听到对方感动落泪呀。接下来在下午1点之后，继续为你倒数优选1000的好歌，要交棒给鱼鳞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较早前 TPE 往 PIE 在 Pongo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6合1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辆停泊在多层停车场的电动车起火，所幸新加坡民防部队及时到场扑灭火势，事故中无人受伤。这起火患发生在昨天上午，地点是马林台第16A座多层停车场。民防部队和陆路交通管理局曾经表示，电动车火患的性质与内燃机汽车火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由于干粉灭火器对电动车电池火势的效果较有限，公众如果没有适当设备及培训，不应该自行扑救，而应该撤离到至少15米外的安全距离，并拨打995求助。明年3月1号起，所有施工中的建筑外围鹰架防护网一律需要具备阻燃性能。新规定适用于2027年3月1号或以后中标的工程项目。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昨天在常年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奖颁奖典礼上宣布这项新规定。他说，场地占用者、鹰架承包商、鹰架制造商和供应商在新规定下都必须确保所使用的鹰架防护网符合人力部和民防部队规定适用于新加坡施工环境的3项既有国际防火测试标准中的任何一项。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1:04了，这里是 UFM 1003。啊，我们今天的优选一千已经到第五天了，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 ，is Friday。怎么样？今天听榜的心情是越来越紧张呢，还是因为你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就越来越愉快呢？希望两者都有了啊。接下来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第560位还有559位的歌，是天后天王的歌曲，而且这两首歌曲呢都有广东版本。第560位的这首歌曲广东版本呢叫做给自己的情书，之后第559位的歌曲是这位天王和美国巨星合作的歌。
1: 优选一千 560，
2: 这首歌曲曾是非常多听众朋友的 K 歌，林夕作词，江志仁谱曲，笑忘书王菲。

0: 笑忘书是取材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个作品《笑忘录》，好听啊！这首歌曲优选一间，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是他 K 歌必备。马上来给你听到559位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位天王和美国巨星合作的歌，他是吹 saxophone 闻名的。哇，那时候真的一票难求耶，他的演唱会
1: 优选一间 559。
0: 这个过门你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谁啦。这个吹 saxophone 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嘞？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8855-1003。

0: 我们来在想，需不需要提醒你吹 saxophone 的人是谁？看来不需要啦，大家都还记得，大家记忆都很棒。Kenny G， 有听众说这首歌曲好浪漫，还有人觉得这是他的成名曲，他司机说的。我说你司机是谁？他说是他老公。你司机觉得这是刘德华的成名曲啊？你是我的女人？喂，刘德华的成名曲是这首吗？还是他是觉得是 Kenny G 的成名曲？
1: 优选一千 ，558。
0: 一听过门，这首歌曲也非常熟悉，对不对？你知道这首歌曲呢，它的曲子其实是韩语歌，叫做 Haru Haru， 就是改编自韩语歌曲 Haru Haru， 张志成所演唱的一首歌曲 May I Love You， 作词人是施仁成，作曲人是 Jong Yeon Jun。 优选一千558位的歌曲，哇，今天的这个优选一千一开头就很浪漫啊， So romantic。

0: 有听众朋友说今天中秋节嘛，所以要播一些 romantic 的歌，张志成 May I Love You 优选1000第558位的歌。有听众说这两首歌曲可以告白嘞，你是我的女人 May I Love You。 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咦， Kenny G 和刘德华有合作过吗？哦，你几岁啊？我们有年轻的听众在听节目是不是？因为有啊，可是可以理解，如果你年纪比较轻的话，搞不好真的会不知道。因为呢，你是我的女人是在1998年发行的歌曲，是当时刘德华和 Kenny G 跨国合作的一个经典流行歌，也是1998年电影《龙在江湖》的主题曲。哦，你不知道他们有合作这首歌，现在知道了齁。哦，优选一间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虽然是一首旧歌，对不对？等会儿呢休息一下，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间557位的歌曲。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BK1 朝 PR1 在 Mandai Road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PR1 朝大市方向在 Paya-Lebar Road 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Paya-Lebar Road， 请你避开第二条第三条车道。
2: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新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1:21，你好，是于林，继续给你倒数我们优选1557位的这首歌曲呢，至今它没有推出过录音室版本，它发行的都是 live 现场版，包括你等会儿要听到的这个版本。之后呢，第556位的歌曲呢，是1995年发行的歌，算是它的成名曲之一，你肯定会唱啦。
1: 优选一千 ，557。
2: 我觉得这首歌曲很能代表 Penny 她的个性，她的个性你看起来非常的温柔漂亮，但是她就是一股倔强，就像野蔷薇一样。优选1557位 Penny 戴佩妮用这首歌曲来比喻勇敢、倔强、不低头的生命力，希望也可以带给你这样子一个力量。

0: 有听众说他就是因为 Penny 所影响学起吉他，他真的好强。优选一千 Penny 带陪你也蔷薇557位的歌。有听众说这首歌曲太早出现，不会啦，去年686位，今年是晋升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它其实也进过我们优选一千，但去年呢是没有进榜的歌哦。
1: 优选一千 ,556。
0: 这首歌曲非常之 K， 作词人是林美信，作曲人是杨明煌。其实这首歌曲和专辑录制完不久之后，杨明煌他就不幸因为车祸骤逝。当时为了纪念他，许多音乐人他们也合唱了一个纪念版，但这个是原先也算是他最知名的歌曲之一吧，张克帆《用尽一生的爱》。

0: 张克帆用尽一生的爱重新挤入我们优选一千的榜单，556位的歌。有听众说恭喜张克帆再次重回优选一千的怀抱。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5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1:32，你好，是于林 UFM 1003优选一千，继续给你倒数555位的歌曲。先提醒你，接下来都是超级 K 歌，喝一口水，准备一起唱了吗？第五。

0: 先提醒你，接下来都是超级 K 歌，喝一口水，准备一起唱了吗？第555位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他在某一次演唱会之后庆功宴的空档写下的，他灵感来的时候就挡不住了嘛，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曲。之后呢，第554位这首歌曲呢，算是他的自传曲了。
1: 优选1000 555。
0: 当时他请来 Gary 就是杨瑞代和他一起合唱，因为周杰伦觉得杨瑞代的文青嗓音非常适合这首歌《等你下课》。优选1000 555。

自传曲啦，作词作曲人萧煌奇。萧煌奇他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一首歌《你是我的眼》，优选1554位。

0: 有听众说这首歌曲是他的电话铃声，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优选一千五百五十五位，
1: 优选一千 554。
0: 这首歌曲呢是描写在他的白色世界当中一路走来的心情故事，也算是他的

0: 你是我的眼，优选1554位的歌曲，这首歌曲炸出了很多 KTV 唱将，包括了这位。
1: 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0: 你那边吵哦，
2: 优选1673。

0: 悲伤
1: 604，
0: 那救助我们有一层层
2: 优选一天最强华语歌单，
0: 比情人永恒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我跟这位很有缘哎，
1: 优选一千 553，
4: 也是因为他好歌太多了啦。这首歌曲他这个前奏啊，是采样自吴英英的一个歌曲，你知道是哪一首吗？知道歌名的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考考你现在清醒吗？张信哲优选一千553位的歌曲《用情》，又是一首 K 歌。

0: 张信哲《用情》。有少数听众朋友知道这首歌曲前奏的采样是吴英英的《我想忘了你》，跟刚刚 Kenny G 能够比较起来，懂的人少了很多。刚刚刘德华那首比较多人知道是 Kenny G 啊，就是这个部分，就是他采样这首歌曲。用情呢是由张信哲、薛中明和陈嘉丽联手打造，说的是发生在上海的一个爱情故事，也是张信哲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他和上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呢，当时公司还特别安排他赶到上海进行歌曲的创作。等会资讯之后呢，继续公布552位还有551位的歌，都是来自大马的歌手。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UFM 1003，
4: 25岁生日快乐！
5: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8: 倒数进行中。
0: 下午1:50，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张信哲《用情》是他最喜欢的歌， Penny 最近有翻唱过。接下来呢，也是来自大马的歌手哦，而且最近这位朋友要恭喜他
9: 优选1000 552。
0: 你知道为什么要恭喜他吗？猜一猜，这是李心洁所演唱的歌曲《同一个星空下》，是他在1996年发行的他的首张专辑，也是同名主打歌《同一个星空下》。

0: 如果你现在是在用耳机听这首歌曲的话，哇，真的可以听出这首歌曲的年代。因为呢，当时的那个录音音质还没有这么好，所以你可以听出那些杂质，但是就是要这个感觉，对不对？有听众说，于林啊，他等这首歌曲等好久好久了，他以为不会出现了，以为会掉入一千万。李心洁超级稀客啊，哇 ，I nearly forgot this song, love it。于林很喜欢李心洁的这首《同一个星空下》，最近想要恭喜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李心洁听说最近他首部执导的电影要杀青了，他第一次当导演。啊，然后是在2027年的时候会上映。
1: 优选1551。
0: 说到电影，这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啦，你有看吗？我的朋友有去看，然后说笑到他翻。你知道是哪一部电影吗？优选1551位的歌曲，这是由任贤齐、光良、阿牛所合唱的《浪花一朵朵》。

0: 好多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是的，是电影《夏日的抹抹茶》的主题曲《阿牛光良任贤齐浪花一朵朵》，优选1551位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PR1 朝大势方向，在排雷巴若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Jalan Yunus， 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 BK1 朝 PR1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也有道路工程。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有听众说听着浪花一朵朵想要去海边哦，现在天气很热，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西部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2:00。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上午2:02，雨 FM 1003，你好，日月林，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 ，It's Friday， 一起来倒数我们优选一千的成绩。刚刚呢，已经给你公布到我们551位的歌啦。是有听众朋友说，哎，我那时候真的是听了这首歌，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去热浪岛玩，很好玩，那里很美。哦，幸福嘞，浪花一朵朵。552位呢是李心洁的同一个星空下，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对不对？553位是张信哲的用情，554萧煌奇你是我的眼，555是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用尽一生的爱张克帆，556重回我们优选一千的怀抱，557位呢是 Penny 戴佩妮的野蔷薇，558位张志成 May I Love You， 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559位，还有王菲的《笑忘书》560位，继续给你公布550位的这首歌曲。我上个小时才刚播了他的歌，而且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听《用情》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有听众跟我说，于林他唱到上气不接下气。我觉得550位这首歌曲也应该会让你唱到上气不接下气，因为很难唱，他的音是。我故意唱的比较歪一点，所以让你猜不到是什么歌，但是是天后啦哈。549位，这位朋友呢，他是 F4 的成员之一，而且那时候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搞笑的说，这跟他名字很像。
1: 优选一千 550，
2: 听到这个过门就知道什么歌了，对不对？王菲《半途而废》，不要半途而废哦，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不要突然间没有气。

0: 仔仔周渝民的歌曲《爱在爱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仔仔爱你，仔仔爱你？有1549位的歌，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仔仔爱你，仔仔爱你。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他女生朋友都说这首歌曲是唱给他们听的，因为他唱着仔仔爱你。当然这首仔仔的啊，不是，这首爱在爱你呢，是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仔仔他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 Make a Wish 当中，填词人是黄祖英，谱曲人是邱伟毅。这首歌曲非常的柔和，也充分展现了仔仔他早期比较清新温柔带点忧郁气质的那种声线啊，也很符合他在 F4 里头那种形象，对不对？优选1549位的歌，550位的歌曲是王菲的半途而废，1998年的一首歌曲，作词作曲人是潘协庆，收录在他的畅游专辑里头。这首歌曲呢，不是一首依依不舍的传统情歌，这个词曲创作者呢，是用王菲特有的洒脱口吻提醒世人，如果在痛苦中优柔寡断，你迟早会半途而废，所以是一个提醒的歌，王菲的半途而废。当然要提醒你，我们已经公布到549位的歌曲了，马上会给你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华灯初上的片尾曲。你有看这部电视剧吗？
1: 优选1548，
0: 听说不错看哦。这组人最近非常的火啊，告五人哦，好喜欢这首歌，优选1548位的歌曲，好不容易。

0: 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在机场等行李的时候可以放，我起初有点看不懂，后来呢他就发了讯息进来说，我的行李放在哪里，你的行李放在哪里，哦，我的行李放在哪里，我懂了， OK OK。 然后再来呢，有听众朋友说我、哦、很喜欢我告五人的这首歌曲，好不容易，还有这首歌曲其实很难唱嘞。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试着挑战这首歌曲，然后我真心觉得说哇，他的音很难抓，尤其是在前面的部分。
1: 趁身体乱，小身体乱，沉默迷乱你的手，缓缓的体温，方向错乱，轻轻一抱不住雨伞，忘了那我的手无助安放。
0: 而且没有什么地方呼吸，你没发现吗？好难唱的一首歌曲，但是好好听的一首歌，由告五人演唱，告五人云安作词作曲。MV 呢，请到了林心如跨刀演出。当然呢，我们现在在给你播报优选一千的成绩。等会儿资讯之后呢，继续给你公布547位的这位歌手，你搞不好可能喝过他们家的白咖啡。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朝 PRE， 在 PRE 之后有道路施工，请特别注意 PRE 朝大势方向，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有道路工程， PRE 朝大势方向排雷巴 Road 的入口处有车子抛锚，也请你注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就是在安全的情况底下WhatsApp 88551003。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0: 547位的这位歌手是来自本地的一位歌手，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族是做白咖啡生意的，又是本地的，所以你搞不好真的喝过他们家的白咖啡了。之后呢第546位给你一个很明显的暗示好了，兰陵王
2: 优选一千 547。
0: 这位朋友出生于新加坡， yes， 新加坡人，然后曾经就读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有来自那里的同学吗？他是放弃继承家族的事业啦，然后在父母的支持下到台湾追求他的音乐事业，这、就是秋风泽的冰山。

0: 秋风泽优选1547位的歌，冰山由崔伟改作词，秋风泽还有张伟宏共同作曲。他说每个人外在展现出来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海面下藏着未被看透的一些感受、渴望还有失落，但我们都一样，别怕，别失望。这是秋风泽的冰山。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给的暗示是兰陵王嘛，诶，可是猜的答案都有点不一样哦。有一位听众朋友猜对了，让他来揭晓接下来这首歌。
1: 这一首歌是叮当的手掌心，优选
0: 1546，没有错，就是叮当的手掌心。这首歌曲呢，作词人陈默，作曲人是 VK 克，也是叮当他接触的第一个古装剧的主题歌曲。

0: 刚的歌曲《手掌心》，有听众朋友说，呜、在长堤上排着队倒数，首首都是金曲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祝 UFM 1003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5号，星期五。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6: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7: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dour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8: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6: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7: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5: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6: 记得来哦！
9: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2:31了 ，UFM 1003优选一千爆榜中，有听众说 ，Prove that I never watched the show 兰陵王，他没猜对。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哎呀，还有一些歌曲还没有出现啦。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诶，五月天也是有唱一首歌 for 兰陵王哦，入阵曲，所以你是要他出现是吗？嗯，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呢，他挑战了刚刚叮当的那首歌，诶，这首歌曲也不容易唱，诶，唱得不错，听听看。

0: 手掌心、
1: 哦、好听咧，听众我们优选一间呢，如果刚好播到你的歌了，是你投的歌的时候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说我的歌，然后开唱唱给我们听，大声唱出来。如果现在不方便唱，可能是在 office 里头啊，没有关系， OK， 你记住这样子的感觉，你在下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们终极倒数那一天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大合唱。继续给你公布优选1545位的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歌名是台湾的一道儿时他们常吃的食品，大了的时候也是可以吃啦，但是这是在很多小朋友记忆当中会喜欢的一个食品。544位呢，是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曲，
2: 优选1545。
1: 刚刚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五月天入阵曲吗？不是那首，但是是这一首也是合唱啦，也是合唱啦。孙燕姿还有五月天《王子面》，当时为了打造这首《王子面》呢，其实阿信、怪兽还有孙燕姿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越洋电话，还有航空快递，然后才做成了这首歌。而且呢，为什么会有王？

孙燕姿、五月天、王子面，优选一千545位的歌。有听众朋友说，云林就好像我们的妈咪这样子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阿信就说，小时候最大的幸福就是啃着一包非常便宜的王子面。如今呢，王子面还有我们的妈咪也是啦，一样的，就是涨价了嘛。所以阿信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小时候那些容易得到的幸福还有快乐。所以在歌曲当中呢，有一段就是公主王子在威廉古堡旁边吃着王子面，幸福结局不远。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谁那么大嘴巴五月天嘛出来，然后他后来又自我安慰说没事没事，他们上榜的都是合唱，他们30首的扩大还是原封不动。优选1544，有听众朋友问我说，鱼林接下来这首合唱曲是不是无言的结局？哇，你经典的合唱曲是那种程度啊？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类似。一听这个过门，这首歌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成龙、陈淑桦合唱，《明明白白我的心》，优选1544位。

0: 不觉得今天的优选一切的歌单弥漫这种浪漫的味道吗？中秋节的关系吗？有听众朋友也发了音频进来，忍不住要跟着一起合唱了。
1: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年轻，把那创伤抚平。
0: 哇，好听耶！
2: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下午2:44了，接下来公布第543位的歌手。这位朋友呢，他非常会唱。他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了偶像练习生，是以第九名成绩出道。
2: 优选一千 ,543。
3: 很 K 的一首歌，由钱雷作曲，唐田作词，由长靖所演唱的一首歌《昨日清空》。他也是青春动画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哦。

0: 有长进，长得很可爱，可是他歌声很有穿透力。你看他这样的身体哦，可以有那种声音，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哎。有长进，昨日清空，优选1543位的歌。有听众说，我狂投的昨日清空竟然出来了，不过好过去年了，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我其实去年我很惊讶，去年他没有进榜哎，这首歌曲很 K， 然后又很好唱，然后又是这个电影动画的那个同名主题曲嘛。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 K 的歌，给你一个最明显的暗示，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1: 优选1542，
0: 这个时候吃太饱的话可以站起来舞动一下了啦，或者是你现在很想睡觉，又或者是你听歌听嗨了，都可以站起来跳一跳，开车的朋友就不要啊，其他朋友就可以一起来

0: 唱。草蜢失恋阵线联盟优选1542位的歌曲，作曲人是 Cha Trai Kong Suan，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对他的名字，他是泰国人。有泰国人吗？会讲泰语的朋友吗？我念对他的名字吗？作词人是何启宏，1990年的作品，刚刚有一起叉叉叉吗？他也是台湾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插曲，当时呢引用这首歌曲就是为了怀旧啦，所以大家看这部戏的时候就哇回忆杀。等会儿资讯之后呢，继续给你公布541位的歌。这首歌曲其实是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里头，我不知道你还记得这首歌曲吗？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今天的主题是美食，
4: 好啦，
5: 送啊，
4: 美酒加咖啡。
6: 你喜欢的香呀香苹果，
5: 哎呀，
3: 今天冠军就是你了。
4: 榴莲榴莲榴莲
3: 榴莲榴莲榴莲，
7: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
3: 哦，周杰伦某 hit 到，
5: 哦 ，hit 到，
8: 送啊！
9: 狗屁哦，狗屁哦，喝一杯浓浓的狗屁哦。
10: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5: apple pen。
11: 那送啊，
5: 来，
11: 台风有个包青天。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2: 倒数进行中。
0: 有听众说，今天的歌怎么都那么好听，害他都没有办法专心工作，你一直想要唱，对不对？接下来第541位这首歌曲呢，其实这是两人早期音乐合作的代表作之一，1999年的一首作品，作词人是瑞叶，作曲人也是瑞叶啊，还有光良，他也是负责制作的，是光良一起合唱的一首歌。
2: 优选1000 ，541。
0: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收录在《一夜长大》梁静茹 Fish 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和光良一起合唱的歌《只能抱着你》，优选1541位的歌曲。

0: 有听众说这是他的歌，他拼命投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诶，光良的歌曲今天好像很多，诶，慢慢出来了。还有这首歌曲梁静茹光良所合唱的只能抱着你，优选一件541位，去年是在598。然后呢，这位听众说很开心，他连续两年入榜哦。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BKE 朝武伦斯，在武伦斯 checkpoint 的出口处有这个行驶速度比较缓慢，请特别注意。再来是 BKE 朝 PRE， 在 PRE 之后有道路工程。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西部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动员全校师生在校园内节约用水，积极带动社区节水措施和理念推广，并为回教堂设计节水装置，公益教育学院获颁公用事业局颁发的最高荣誉奖项。公用局星期五在滨海湾花园举行颁奖礼，共有37个企业和组织在提高用水效率和促进节约用水方面表现杰出，获颁新加坡水源成就奖、节水效率奖和节水效率项目类奖项。新加坡水协会将率团到日本多地进行海外研学考察行，以学习日本的海岸防护措施和应对灾害的韧性能力。新加坡水协会星期五发文告说，为期8天的考察行程从9月25号到10月2号进行，考察团集合近40名本地海岸防护的相关人士，包括咨询师、承包商、学者、政府官员和行业专家。一名男子被指佩戴智能眼镜尾随偷拍女学生，遭公众反拍后匆匆离开。他相信这是早前在不同学府偷拍和骚扰女学生多次入狱的惯犯。据联合早报掌握到的信息，日前遭反拍的男子相信就是此前3次因为偷拍和发送骚扰简讯等入狱的男子冯宝宽。警方相信也已经掌握他的身份。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一。

0: 2000新人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上午3:03，你好，我是于琳。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这个时候呢，再给你公布我们优选一千的排行。刚刚给你听到的，就直到541位的歌嘛，是梁静茹《光良》呢，只能抱着你。542位是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有听众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说：“对嘛 ，Friday 就是要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之前都有 High Friday 这个单元嘛，哦，所以今天有给你指了这个痒，对不对？543位是有长进的，《昨日清空》544位，非常经典的一首合唱曲，成龙、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孙燕姿、五月天，《王子面》545位，《手掌心》叮当所演唱的歌546，547位是秋风泽的《冰山》，548位告五人《好不容易》，549位仔仔周渝民《爱在爱你》，以及王菲的《半途而废》是在550位。你所投的歌曲出现了吗？一听到你的歌曲的时候，可以大声一起合唱啦，毕竟是你投的歌嘛。那还没有出现的话，你应该也很开心呢，啊。哦，还没有出现。如果是冠军歌的话，就更开心，对不对？哦，你知不要这么快出现。哦，有预测冠军歌的朋友，记得我们在10月3号。终极倒数的时候来现场 ，OK， 搞不好1000元现金的得奖主就是你啦，就是你啦。前几件有猜对吗？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其实很厉害嘞，猜对了好几届的冠军。我想你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我们这个优选1000跨时代歌曲排行榜倒数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傍晚的7点，锁定我们 UFM 1003 优选1000终极倒数，10月3号是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傍晚6点有这个优选1000的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有本地歌手 Olivia Ong、 Amston、 黄俊荣、 Coca Duo， 还有傍晚7点我们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和我们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进争冠军歌的诞生，你希望是哪一首歌呢？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1: 这个时候给你公布540位的这首歌，其中因为团员退团之后所发行的歌曲。之后呢，第539位是本地男歌手。
4: 优选1000 ，540。
1: 当时啊 ，Toro 退团后4人时期，他们所发行的一首歌，词曲创作人是董基健。是收录在最后的乐园这张专辑里头。 Energy 呢，在新加坡演唱会上首次以5人完整的阵容现场演唱了眼泪的味道。 Toro 当时在演出的其实就也表示呢，希望歌迷听到5人版的这首歌，这个表演呢就是弥补了发原曲的时候 Toro 不在的这样子的遗憾啦。现在听到 Energy 这首眼泪的味道，歌迷们心里应该是舒服了不少了哈。

0: Energy 眼泪的味道，优选1540位的歌。有听众说，突然想起他们来新加坡演唱会的时候，真的超爱他们的。另外一位听众说 ，Energy 不要再出来了啦，等等下个礼拜啊。这首歌曲晋升的，应该值得开心呢，因为上一季是在556位，这一季到了540位。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狂升的一首歌曲。上一季是在931位，而且这首歌曲很感人。他透露呢，自己曾经看到一则视频，记录着一个男子他陪伴他的罹患癌症女友的过程。男子呢亲自为女友剃头，然后自己也剃光自己的头发，后来两个人相拥而泣。这个画面让他非常的难忘，所以呢他是特意以男子的视角创作出这首歌。
1: 优选1539，
0: 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暖，这是本地歌手申本卓振声所演唱《坠在原点的我》。优选1539位的歌之后，还会听到这位朋友啊，听说他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很有优越感。

乐，曲终人散。有听众说，我有投这首歌，我的歌。这首歌曲的作词人是十一郎，作曲人是张悦。十一郎他去参加他干哥哥的结婚喜宴的时候，听说干哥哥原本是喜欢他，喜欢十一郎，去追求他。可是呢，这十一郎心中只有张悦，所以呢，当时十一郎他去他婚宴的时候，被情景触动，就写了这首歌。他想说，如果当初是选了干哥哥和他在一起，那么所有参加婚宴的人就是他亲朋好友啦，他就是那个新娘。所以每次宇哥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就说很有优越感。我有访过张宇，我觉得他人很 nice 的嘞，虽然他歌曲都很沧桑，对不对？但是他人其实有点搞，有点幽默，然后又很 nice 很 sweet， 然后对他老婆也非常好。曲终人散538位的歌，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终于入榜了，去年也是有入榜啊，而且是上升诶，去年是在774位，今年是在538位。然后刚刚给你听到539位是生本卓振声的《醉在原点的我》，有听众朋友会唱哦。

0: 时空。
1: 听得出你那边风很大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TV 潮 SLE 在楼阳 Avenue 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留意 ECP 潮市区方向 For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也请你注意。
3: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4: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5: 我们在澳洲。
6: 我在雅加达。
7: 我在墨尔本。
8: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9: TV 达曼伊斯干达。
10: 我在华欣泰国。
11: 尼泊尔的布卡拉。
12: 我在迪沙路。
13: 在大阪。
14: 听着优选一千，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3:22，你好，我是于琳，继续给你公布537位、536位的歌。537位的这位朋友，哎呦，不错哦，又是你哦。刚不久前才播了你的歌，之后呢，第536位是经典的合唱曲，是本地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1: 优选一千 ，537，
2: 又是周董。周杰伦表示，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一名歌迷的心情故事，鼓励歌迷追求自己的爱情，勇敢一点，不要轻易放弃。

0: 有听众说今天歌的歌曲一直出现，周杰伦他的歌曲一直出现哈。还有听众说，于林啊 ，People sing at seaside, so much feel. You only ask him why your side wind so strong 啊？搞不好他是吹风扇啊，对不对？因为新加坡那么热，你肯定是有开着个风扇，然后再听优选一千的。然后这个风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我吹风扇的声音，所以我没有想到他是在海边，我还以为他在吹风扇呢、啊。还有接下来第536位的歌曲，好多听众朋友猜对了耶！
1: 优选一千 536，
0: 你还记得是哪一部戏吗？哦，这首歌曲1996年的电视剧主题曲，然后1997年的时候收录在范文芳他的《一个人生活》专辑里头。

0: 好多听众朋友还记得，所以也不用提醒啦。这是电视剧《新阿郎》的主题曲，词曲人是厉曼婷还有曹俊宏。有听众说啊，这首歌曲张信哲之前演唱会的时候说很惊讶，新加坡听众投说想要听他唱现场，他说他几乎都要忘记这首歌了。听众没有忘记对不对？优选1536位的歌，等会儿呢休息一下，继续给你公布535位的这首歌曲，是电视剧，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5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0000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颖，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有听众朋友讲出了重点，他说：“哎，今天很多浪漫歌，是不是一直播到浪漫的歌曲？哎，是配合中秋节还怎样？”马上给你公布535位的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天外飞仙》的主题曲。之后呢，第534位这首歌曲应该算是他的成名曲啦。
1: 优选一千 ，535。
2: 由姚若龙填词，林俊杰谱曲，也是 S.H.E 第一次演绎这种曲风。当时呢，为了找这首歌曲，公司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听了很多 demo 都觉得不适合《天外飞仙》。后来呢，是找来了林俊杰为 S.H.E 写这首歌曲，他们一听就觉得就是这首啦，再找来姚若龙填词，成为了这首一眼万年。

0: 有听众说这是 SHE 的第五首歌曲了，祝电台和他们25周年快乐，谢谢你。优选一千 SHE 一眼万年是535位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说实话其实呢我对原唱的印象比较深刻，所以那时候这首歌曲推出的时候，我每一次播我都不太适应，因为我的印象当中是另外一组人。你知道原唱人是谁吗？
1: 优选一千 ,534。
0: 这首歌曲也算是张栋梁的成名曲之一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有听众说，这首歌曲小的时候电台在播的时候，他会在收音机旁录，然后叫家人说不要说话，不然呢会把杂音录进去，所以家人的声音是杂音的。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哇，好多朋友发了音频进来大合唱。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呢？这首歌曲原唱是新少年俱乐部，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不用多做介绍了哈。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新马一代呢已经非常红，后来呢张栋梁的版本在2004年推出之后更是红遍大江南北啊。等会儿继续公布533位的这首歌曲，它是偶像剧《吐司男之吻》的歌。
1: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Good luck， 我是张栋梁。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下午3:44了 ，UFM 1003茶余啊、哦，今天不是茶余饭后，是优选一千。然后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好多听众朋友发了音频进来大合唱。哦，现在时间有限，我真的没有办法一播哎，但是我等会儿会私底下慢慢听。再来呢，这首歌曲533位的歌，刚刚有说它是偶像剧《吐司男之吻》的歌曲嘛，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了。但说实话，说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不会马上想到这部电视剧哎，因为这首歌曲在电视剧还没有搭配电视剧之前，我觉得就已经红了。这是由易家扬作词，陈文华谱曲。然后是后来被选为《吐司男之吻》的插曲。
2: 优选一千 ，533。
3: 听这个过门，知道是什么歌了吧？孙燕姿《爱情字典》，作词人易家扬也凭借这首歌曲呢，入围了第2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年度最佳作词者的这个提名。这是孙燕姿所演唱的《爱情字典》，优选一千533位。

0: 我觉得他的歌其实都很好听，但都不好唱。他唱起来很轻松，对不对？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其实 key 也挺高的。孙燕姿的《爱情字典》优选1533位的歌曲，接下来继续公布第532位还有531位的歌。532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 Jam 邓紫棋有翻唱，然后呢，就很多朋友就是说，哎，他的原唱版本也很好听。那时候我们本来只是在播邓紫棋的版本，但是因为有很多人敲碗说也想要听到她的原唱版本，所以我们就后来也在节目里头就播原唱版本，大家也非常喜欢这个原唱版。所以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原唱跟邓紫棋的翻唱，你比较谁的版本？说实话啦， OK， 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之后第531位的歌呢，听说在成都的街头引发了大合唱的一个现象，究竟是哪一首歌呢？
1: 优选1532。

0: 四到八，
1: 吴克群的残废，我在外面打雷嘞，一直咕噜咕噜。
2: 哦，我是
1: 外面打雷的，是
2: 不是？不是，是那首残废，
1: 是没？还是他弄了麦克风的声音？
3: 没有，刚才是残废的，
2: 是残废的啊。
1: 不是声音，明明是你的电脑弄了麦克风的声音，你看这个。
2: 我还以为是那首歌。
1: 我是
3: 刚才那首的结尾也是有，那不是我弄的。
1: 没有，是你的，
3: 真的啦。
2: 不是，我还以为是外面的雷声那么大声哎。
1: 残废为什么后面要配雷声呢？你跟我讲，
3: 被雷打到残废啊。
1: 没打到残废，明明是他电脑就弄了那个麦克风。你看，你听这个声音。说来他开始有讲笑话的天分了，懂吧？
2: 好期待他下一次讲笑话哦！
1: 明年，
2: 明年。
1: 听他讲说，可能后面真的有雷声呢，我又不死心，我就听了一下。
4: 我像个残废，
1: 真的有雷声的。对不起 Xavier、
3: 哦、没事没事。
1: 原来这首歌主题真是被雷劈到。
5: UFM 103
2: 星期一到五，
5: 啦啦啦四到八，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6: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一千 531。

0: 庄心妍，再见只是陌生人，这首歌曲排名在531。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优选一千的
1: 空中倒数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Amokyo Avenue 1，要请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张仪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在市中水平，最高的是在中部78点。来看一下全岛的天气，看到新加坡的东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阵雨的，25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这是 UFM 1003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今天是第五天了，我是 ZV 红玉，
3: 我是嘉怡，
4: 我是乐轩。
2: 星期五当然是不能少了乐轩啊。
5: Hello，
3: 所以今天你准备要唱歌咯。
2: 因为我们这个倒数的时候，因为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 K 歌，很多听众都一定会跟着去唱。
3: 对，
2: 应该也会吧。
3: 应该也会啦。
4: 我会唱，但是不一定唱得对。
3: 你觉得你是会唱还是会听？
4: 都会啦，都会。
2: 我们这个小时要跟你公布的是530到521的十首歌曲。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十首歌曲。
3: 有540 Energy 的眼泪的味道。
2: 本地歌手声门卓振声坠在原点的我排名在539。
3: 还有张宇的曲中人散在排名538。
2: 537是周董周杰伦的借口。
3: 张信哲还有范文芳的别让情两难在排名536。
2: 今年出道25周年的 SHE 这首歌曲一眼万年排名在535。
3: 还有翻唱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就是张栋梁的版本在排名534。
2: 533是本地的天后孙燕姿爱情字典。
3: 也有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排名532，
2: 以及531是庄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接下来要公布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它曾经是一部新加坡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0: 优选一千 530，
3: 这个应该是要丢几张卡出去的那一种对吧？
2: 我不大确定，
3: 但听众应该会懂，是不是？
2: 因为这部电视剧上映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3: 我也还没出生，所以听众，让我们知道是哪一部电视剧呢？
2: 排名530，赵传《沉默的羔羊》。

0: 没错，很多的听众都挖资平台说是双天至尊，而且确实就是要丢很多很多的卡的。你说的没错，你这个老灵魂。
1: 好像我自己真的真的好像有看过啦，就是好像在几年后的那个回播，我有好像看过一些的片段啦。
0: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电视剧，而且这首歌其实我在好像前几年的时候有去现场听他唱吧，
1: 现场
0: 赵传来新加坡开演唱会嘛，真的唱得很好听，排名在530的就是这首赵传的沉默的羔羊。
2: 优选1529，
0: 听到他的前奏就知道是一首古风歌曲，
1: 这首歌不能现场唱咯，
0: 有点可惜。不过他同时也是一部电视剧的插曲，这部电视剧我就看过了，我蛮喜欢的，花千骨。你有看这部吗？

0: 由他曾经的好朋友汪苏泷作词作曲。
1: 这个版本是张碧晨演唱的版本，在2015年发行，歌名叫做《年轮》。你们看过《花千骨》吧？
2: 我没有看过哎，
0: 我其实也没有。你有看吗？
1: 我有啊，我看完呢。
0: 啊，你竟然有看电视剧？
1: 不行吗？这部也是很经典，就那个赵丽颖还有霍建华主演的一部电视剧。
3: 优选1528，
0: 这首歌曲叫 Ugly Beauty， 他专辑也叫 Ugly Beauty。
1: Jolin 蔡依林怪美的。

0: Jolin 蔡琳的《怪美》的排名在528，这首歌其实对他来说也算是音乐生涯上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因为从他出道开始啊，就是这么多年有很多的一些酸民可能就是批评他啦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在这首歌当中他就是完全展现了他的自信，也找来了好朋友吴青峰一起写词，这样子就回击那些恶意的批评，而且他在 MV 当中也非常的用心啊。
1: 怎么说？他哪里用心？
0: 就是他有就是加上他可能过往，比如说他好像就是每一三餐只吃苹果等等之类的一些元素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人家觉得他跳舞可能动作很僵硬啊，很奇怪的人之类的，就全部都放在 MV 当中，算是一个很漂亮也很有自信的一次反击。
2: 优选1527。
1: 哎呦，这首歌曲是很多男人的 KTV 必唱吧。
0: 感觉好像唱出了很多心中的遗憾，如果当年我再怎么样一点点，会不会可能就有不一样的结局呢？发行在2018年，词曲都是他本人完成的。
1: 排名527，李荣浩的
3: 《年少有为》。

0: 好像没听到乐勋的声音哦。
1: 我怕打扰你们的这个气氛。
2: 你还是唱一句吧。
1: 年少有为。
2: 对啊 ,OK 啊，一很准啊，我们来拍手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要送给乐轩的，因为这首歌曲就是走出低潮的这位歌手想要送给他的。
3: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JE 往 PIE 在 Bricklane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排名在526的这首歌曲。刚才有讲到了，它是一首可能如果你在低潮期你听到会觉得有温暖有力量的一首歌曲。
3: 嗯，这首歌曲由吴青峰填词，还有这位歌手谱曲，收录在他个人专辑《因你而在》当中。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1: 优选一千 ,526。
2: 跟一般的情歌的主题比较不大一样。这首歌他探讨的就是你内心可能就是有一个裂痕，你有挫败感，你想要走出低潮的那种情感，就提醒你说不要忘记初衷，也不要轻言放弃，拿出勇气面对心中的创伤。
3: 乐轩加油唱歌。

0: 本地的天王 JJ 林俊杰这首《裂缝中的阳光》排名在526。
1: 有听众问：“我还喷涂乐轩，乐轩加油！我还喷涂 you。”
2: Nothing happened to me. 他们在 making fun of me only.
0: 是没？你不要把我们讲的那么坏嘞。我们那里有，我们是很关心你，因为你经常说你没有朋友嘛。讲到这个话题，等一下要哭了，怎么办？
1: 欸、我没有这样说，我主要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唱的不是很好嘛、对不对、
0: 比较没有自信，
1: 对对对、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他、
0: 裂缝中的阳光，不要害怕、听众说其实一样啊，他说唱到走音也没有关系，重点是开心一起唱的感觉。
2: 谢谢你们给我的这个鼓励，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给你们的回应。
3: 优选一千
0: 525， 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法？
2: 你听就懂了。
1: 你确定歌是这样唱的？

0: 这首歌是王菲的
1: 我也不想这样。
0: 所以你不想怎样？
1: 不想走音啊，又不是我要的。
0: 可是听众完全不 care 你有没有走音，你知道吗？
2: 对啊，说开心就好。
0: 对，
1: 我是为了他们着想，我为了他们的耳朵着想。
0: 没有，他们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很开心了。没有听到反而觉得难过，
1: 是吗？
0: 对，所以下面要继续唱哦。
1: 好的，我来喽。
2: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0: 哦，接下来这首排名在524的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四个字，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哦，这首歌，
2: 而且很多听众都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终极倒数会唱这首四个字的歌名的歌，
0: 没有想到他现在出现在这里了。你们有猜到是哪一首歌哪四个字吗？
6: 优选1000 524。
2: 我们说的就是
4: 甲乙丙丁，
0: 这是郑中基、许志安还有张学友三个人合唱的版本，排名在524，会唱的一起唱哦。

0: 很多的听众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哇，真的是太可怕了。哎呦，
0: 有听众说我觉得应该林佳蔚的那个版本应该是事务大吧，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当天才拿到当天的那个就是榜单的。
1: 对，
0: 搞不好如果没有前十我都没有。
1: 哦，哇，这个
2: 你不要吓他们了啦。
0: 开玩笑，
1: 好可怕哦。
0: 不过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是
3: 张学友、许志安还有郑中基的《甲乙丙丁》。
0: 这首歌是发行在1998年，他们就是用甲乙丙丁来去作为，就是我们可能一般我们都觉得说，哦，甲乙丙丁就是很平凡的人，就是你我他这样子，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关系，所以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把可能在生活当中一些凡人的心声也唱出来。
1: 好，那我们要接下来看下一首歌了，
4: 优选1523，
1: 他是在冰岛拍 MV 的。
0: 哇哦，这首歌发行在2017年，她是本地的天后

0: 孙燕姿在2017年发行的歌曲《风衣》收录在她的第13作品《跳舞的梵谷》专辑当中，排名在52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张仪在腾阿布勒瓦之后有汽车抛锚 ，ECP 往市区在 PIE 之前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大家要找来剪刀了。
0: 剪刀剪什么嘞？剪纸？剪衣服？不要吧。
4: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5: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4: 这么方便？
5: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4: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5: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6: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7: 倒数进行中，
0: 这是 UFM 1003优选1000的空中倒数，今天是第五天了，已经来到了522的这首歌曲，它需要一把剪刀。
3: 对，我刚刚在剪完之后呢，你会拿到两个 D 对，就是其中一个 D 是反面的，就 mirror 的 D、
0: 有再来哪一首歌吗？
3: 对，
0: 这首歌哦，它讲的是曾经深爱着的那个男人变了心，所以要准备剪刀，
2: 所以要剪掉他，
3: 剪掉他，
0: 没有啦，没有啦，我们讲回来，就是这个女主角呢，她已经非常习惯有她的存在了，但也知道她的心已经找不回来了，所以就决定要剪断对她的感情。
1: 优选1000 522，
3: 两个 D 放在一起就是一个爱心，所以现在我们要剪的就是爱。
0: 排名522，这首发行在1996年的歌曲，阿妹张惠妹
2: 《简爱》。

0: 阿妹张惠妹的歌曲《简爱》排名在522，讲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段感情已经要不回来了，那就剪断对他的思念。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今天的主题是美食，
4: 好啦，
5: 送啊！
4: 美酒加咖啡，
6: 你选我的香呀香苹果。
5: 哎呀，
3: 今天冠军就是你了！
4: 榴莲，榴莲，榴莲，
3: 榴莲，榴莲，榴莲，
7: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朵。
3: 哦，周杰伦某 hit 到，
5: 某 hit 到，
8: 送啊！
9: 狗比哟，
10: 狗比哟，喝一杯浓浓的狗比哟。
11: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5: apple pen。
12: 来送啊！
5: 来，
12: 台风有个包青天。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13: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0: 哟，要来跟您公布521的这首歌曲了。
5: 我从来都不知道它是从韩国过去台湾发展的。
0: 嗯，
5: 我从来都不知道。
0: 你现在知道了。
2: 优选1000 521。
5: 但这首是他经典中的经典。

0: 排名521，姜育恒的这首歌曲《异动的心》，听众说
1: 啊，他是韩国人。
2: Surprise, surprise！
0: 他是在韩国首尔出生的，不过他近年好像就是居住在马来西亚。
2: OK，还有要说的就是这首歌是在1987年发行的，也就是说明年的游戏圈可能就没有了。
0: 哇哦，这首不过还拿到蛮好的成绩了，排在521。我们这个小时已经公布了十首歌，不过还有点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来公布第二个小时会听到的第一首歌。这一首歌排名在520的，它应该可以算是一首网络神曲吧。
2: 520哈，
0: 520。
2: 我觉得哦，这位歌手哦，我要给他520这个数字
3: 啊。为什么？
0: 你都已经要结婚了嘞。
2: 我要表达我对他的爱。
0: 滥情、
2: 欸、你知道吗？他就是他很帅耶，好不好？
0: 是是是，他很帅。不过说这首歌的起源其实很特别，因为当年他就是跟虞书欣一起拍了《永夜星河》这部剧嘛。
2: 嗯，
0: 那后来呢，就有粉丝啊，就用 AI 模拟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演唱这首歌曲，没有想到在网络上就直接爆红上来耶。嗯，然后这位歌手他就直接买下了版权，亲自录制，然后就发行了这首歌曲。
4: 优选一千 520。
2: 这首歌曲就是排名520的丁禹兮的《消散对白》。

0: 你有跟人一起唱吗？这首歌很好 K 耶，
1: 真的很好 K。 520520，
0: 丁禹兮，嘉怡心目当中的帅哥，消散对白。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KPE 隧道往 TPE， 在 Body Road East 之后有汽车抛锚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呢，还是在适中水平，最高的就是在中部。那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很多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只有新加坡的西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阵雨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的总人口截至今年六月增加到621万人，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6%，主要是由非居民人口增长而带动。此外，65岁及以上的公民占比第一次超过21%，标志着新加坡正式迈入超老龄社会。根据今天最新发布的2026人口简报，本地公民人口大约有368万，永久居民大约有55万，非居民则有大约198万。
3: 为了加强家庭关系，由社区主导的11个团队展示使用方案，为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家庭提供支持。这些方案有家庭、社区伙伴，还有社会企业共同开发，涵盖鼓励生育，还有加强婚姻、亲子与跨代关系等领域。参与计划的团队从今年3月到9月参与设计为思维工作坊用户测试，并在全国家庭节社区活动中与家庭交流。全国福利理事会也协助团队了解现有服务生态中的机会，完善项目的定位，还有强化方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指责3家媒体持续报道假新闻，下令禁止他们进入白宫。这3家媒体过后提起联合诉讼，表示这项禁令违反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对这几家主要媒体的白宫采访禁令违宪之后，白宫目前已经恢复了这些媒体记者的采访资格。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傍晚5:04，这里是 UFM 1003优选一间的空中倒数，我是 Xavier 洪玉，
3: 我是嘉怡，
4: 我是乐轩。
2: 耶、yeah, ，听到乐轩的声音就表示星期五到了。刚才就是嘉怡又讲说丁禹兮很帅很帅嘛，听众就问你说，你的未婚夫比较帅是丁禹兮啊、
3: 哦？其实我要跟你们坦白一件事情，其实我不知道丁禹兮长怎么样
2: 啊。那你还讲他很帅是什么意思？
3: 是因为我听很多人说他很帅，
2: 肤浅哦你。
3: 所以我是就是跟着这个主流的审美观来，就是做这个判断的。
2: OK， 所以这个终极二选一，请选择。
3: 刚才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老公比较帅。哦，小柯今晚转520给我哦。
2: 马上来跟你公布的是，这个小时要公布519到510的十首歌。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11首歌，排名在530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首赵传《沉默的羔羊》，
3: 张碧晨的《年轮》在排名529，
2: 卓林蔡依林《怪美》的排名528。
3: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在排名527。
2: 这首嘉怡要送给乐轩的一首歌，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排名在526。
3: 还有乐轩的回复，王菲的《我也不想这样》在排名525。
2: 524是这首嘉怡丙丁，不过是张学友、许志安还有郑中基在1998年发行的版本。
3: 还有孙燕姿的《风衣》在排名523。
2: 阿妹张惠妹的《简爱》排名在522。
3: 也有姜育恒的这一首《异动的心》在排名521。
2: 520是丁禹兮的《消散对白》，马上为你揭晓519的歌曲。
1: 优选一千。590，
3: 他是滚石的艺人，那个时候
2: 作词作曲都是小虫老师，发行在1988年。这首歌应该蛮深情的吧，排名519，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0: 是一首大家都一定会唱的一首歌，周华健的这首519是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1: 优选1000 518。
2: 哇，这一首歌曲，周董2005年发行在他的这张11月的肖邦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是排名518的《风》。

0: 周董周杰伦的这一首《枫》，枫叶的枫，是排名在518。听众说：“天哪，为什么？为什么？我刚离开 office 哦，就有两首连续都很好 K 的歌，但是我在 MRT 不能唱。”
1: 哈哈哈！你接下来就辛苦了咯。
0: 因为接下来，因为这个名次越来越往前了，所以很多一些哇。
1: 你要中内伤了。
0: 对，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 K， 它是。先不要讲好了，差点要讲出来。优选一千 517， 先听一下。
1: 哦，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
0: 韩文歌。
2: 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네마음을모르는거예요사랑해요。
3: 2004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奇幻旅程》当中。
0: 当时制作人王志平就希望他们可以尝试 K-pop 那种抒情歌的路线，所以有了这首歌，排名517 ，SHE，
3: 他还是不懂。

0: 他还是不懂。这首歌要说的就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吧，就是这段感情都已经走到结束了，对方他都还是不懂你，不懂这段恋情对他的一个重要性。
1: 哦，下一首歌
0: 也是非常的虐心。
1: 这一首歌呢，是一部电视剧的其中一个灵魂歌曲。
0: 嗯，而且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SHE 的这首他还是不懂，是制作人王志平当时希望他们尝试 K-pop 的那种抒情歌的路线嘛。接下来这首歌，据说当年他在写这首曲的时候，他是乱唱韩文歌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先关心路况，要留意 CTE 往 SLE 在 Bradley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的交通事故，也要留意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尽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要公布的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可以称它为情歌王子吧。新生代的一个情歌王子了。这首歌呢，它是影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当中其中一个就是生死相守的恋情的一首主题曲，是导演林孝谦自己填的词。
1: 歌手最近跟 Spider-Man 有一点关系哦，而且也刚刚在新加坡结束他的演唱会。
0: 哦，我们也刚访问过他不久。
2: 优选一千 516。
0: 听到这个前奏你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吧？之前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乱唱韩文歌，
1: 虽然不懂韩文啊，但是他就是用韩文的发音来写这首歌曲的，
0: 所以有了灵感写下了这首曲，排名516。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
6: 你不属于我。

0: 这一首歌曲是当年让很多人催泪哭得很惨的一首歌曲，周兴哲的《你不属于我》在排名516，
1: 优选1000 515。
0: 由李荣浩作曲，姚若龙作词，2010年发行的一首歌曲。
2: 这首歌其实蛮温暖的，它就是用歌声来告诉每一个失恋的人，可以慢慢的走过来。即使一个人，你也可以勇敢的生活，等到寂寞不痛的那一天。阿令黄丽玲，寂寞不痛。

0: 真的是歌姬耶，很好听。
1: 这是排名515，来自阿琳的《寂寞不痛》。
2: 你确定不痛吗？
1: 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是不痛的了。
0: 你已经麻木了。
3: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It's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位于直洛布兰雅的一个霸级祖屋 Jumbo Flat 要求售出超过200万元，引起热议。建屋发展局对此回应，将会检讨霸级祖屋计划，确保政府祖屋保持可负担。建屋局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这间祖屋的转售申请，不过这项申请需要由卖方和买方共同提交，之后需要等待有关当局的批准才可以进行交易。
2: 新加坡还有日本签署两项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在环境事务、气候科学还有气候适应方面的双边合作。根据永续发展与环境部今天发布的文告，永续部长傅海燕昨天出访东京期间，两国签署两项合作备忘录。这两项备忘录是在今年3月新日双边关系正式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后的基础上展开，同时也标志着两国的庆祝建交60周年的另外一个里程碑。
0: 一项最新的研究估计，今年夏季的热浪给欧洲30个国家造成合计113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其中德国损失大约250亿欧元。根据保险公司安联还有安联贸易发出的文告指出，造成经济损失主要是因为高温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以及员工

0: 造成经济损失，主要是因为高温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以及员工的缺勤增加、休息时间延长等等的因素。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让我将
4: 你双手。
5: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6: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7: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8: 优选一千，
6: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6: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8: 大声唱。
7: 10月3号傍晚6点
6: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7: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8: 我们不见不散。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7: 倒数进行中。
0: 有听众说我们的那个歌曲啊越来越有年代感
9: 啊，怎么说？
0: 就是听到了很多经典的歌曲嘛，像是姜育恒啊，或者是郑中基他们的甲乙丙丁啊等等之类的。
9: 嗯，因为在我们常规的歌单里面是比较少见的嘛，比较少听到。但是因为我们优选一千就是横跨40年的歌单，所以我们新的也有，旧的也有，下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经典歌。
1: 优选一千 ，540。
9: 而且我很快就要经历这种体验了。
0: 哦，很多可能在婚礼上也会用这首歌吧。在比较早些时候，这首发行在1992年的出价排名514。

0: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有唤起你的回忆吗？我用一生一世的心。
1: 抱歉，
0: 你在装年轻是不是？
1: 不是，我真的没有听过。
0: 你真的在装年轻？
1: 没有，我只听过一次，就是在我要点歌的时候，只有那一次。但这一首歌我老实不熟，但是下一首歌曲我是非常熟的。
0: 乐轩呢？
2: 我也非常的熟，
0: 确定哈？
2: 但是我不太会唱。
0: 他先说了，他不太会唱。UFM 1003
2: 路况情报，来关心路况。CTE 往 SLE 在 Red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的出口处同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我可以说它的灵感来源应该也少不了 Chopin 这个人。
0: 烧饼，
1: 对。
0: 烧饼
1: 不是
2: 个人，
0: 不是小潘吗？
1: 不是烧饼
2: 吗？
1: 小潘是一位音乐人。
0: OK，
1: 古代音乐人
2: 肖邦。
1: 肖邦，
3: 嘿， 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4: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6: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1000530。

0: 这首歌曲
1: 我们还有默契哦，一起开嘴
2: 真的词方文山曲周杰伦的夜曲。

0: 听众说，哇，这个周杰伦他今天一直出现诶，
1: 好像周杰伦的演唱会，怎么办？大家不要急不要急，我们还没有到一月 OK， 一月才是周杰伦演唱会。
0: 对，而且因为现在已经公布到510集了嘛，那个战况真的是越来越激烈，有很多的一些好歌就说啊，出现了，陆续出现了，就开始要 K 歌了。不过你刚才讲的那个小潘，
1: 对，小潘
0: 不觉得听起来很像那个什么烧饼的？
1: 你应该肚子饿了吧？
0: 日文你这样教的吗？
1: 对，就是那个肖邦，
0: 肖邦。可是我看他的那个
1: 不是，我是说那个日文的那个叫肖邦，
0: 肖邦。
1: 对，
0: okay，
1: 但是这个是小潘
0: 哦，
2: 有那个调。
0: 对，因为我查他的名字啊，就我不会念法文啦，但是他就写 Chopin。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念 Chopin。
2: 我也是，
1: 是我音乐老师跟我讲的啦，不然我也是读 Chopin。
0: 哇，你那么有素养，你还上那个古典音乐？
1: 当然。512，
0: 排名512的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经典。原唱是刘文正，不过这个版本是发行在1989年，
1: 所以我们还听得到。
0: 嗯，他是词曲创作人罗大佑，《闪亮的日子》。

0: 排名512。这首歌曲是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听众说，当初看刘文正演这部电影，我真的是哭到半死。
1: 为什么？为什么哭？哎呦，帮你擦泪一下。
0: 姜擦。我看你怎么说。
1: 等一下，我们 UFM 1003以前有迪修吗？对不对？哦、就帮 UFM 帮你擦泪。
0: Okay, 有听众是说，就说哎呀，我比较喜欢刘文正的版本的。不过啊，因为刘文正的版本是1977年发行的，哦、
1: 对，
0: 是不在我们这40年当中。但是我们就是罗大佑，因为毕竟他是这个创作人嘛，所以他其实可能对这首歌曲的理解也会比较不大一样。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罗大佑版本的《闪亮的日子》，排名在512。
1: 接下来的511，我要脱掉我的鞋子，
2: 不要吧？
0: 我怕我有味道哎、欸。
3: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6: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1000 511。

0: 真的不让我脱鞋吗？
1: 有一个臭酸的味道，哎，
2: 他没有脱就闻到。
1: 这首歌曲是 Penny 栽培你光着我的脚丫子，排名在511。
0: 有听众说，记得在回家路上这个专辑的时候啊，有那个粉丝的见面会吗？还是就是一个宣传活动？看到有很多粉丝哦，就是整场演唱会都是光着脚
1: 啊。
0: 味道怎么样啊？现场？
1: 希望没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吧。排名511，陪你带陪你光着我的脚丫子。
3: 优选1000 510。
0: 韩剧《冬日恋歌》
1: 中文版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发行在2002年。据说当时候他为了唱这首歌，看了很多遍《冬季恋歌》，揣摩了之后才唱出了这个版本。

0: 最爱的人。
1: 哇哦，唱得很好，这首歌曲排名510，张信哲情歌王子的从开始到现在。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网大市在 Penjuru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KJ 一网 PIE 在 Brickton Road 的出口处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 Brickton Road 的出口处还是关闭的。
4: 这个是听众说非常拥堵的一个路道哦，所以如果你在那里附近的话，请你再重新规划你的行程。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还是在适中水平，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已经没有再下雨了，24度到32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6:02。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根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今天公布的新加坡家长对教育态度2026年调查显示，新加坡家长虽然比10年前更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但育儿压力并没有明显减轻。大约有3/4的家长担心孩子无法取得应有的成绩，或者是担心孩子未来落后。此外，调查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应该从失败和错误中学习，认同这一点的比例从10年前的 62% 增加到了79%。
3: 新加坡的总人口截至今年六月增加到621万人，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6%，主要由非居民人口增长而带动。此外，65岁及以上的公民占比第一次超过了21%，标志着新加坡正式迈入超老龄的社会。根据今天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口简报，本地公民人口大约368万，永久居民大约55万，非居民则大约大约198万。
2: 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表示，波兰正在跟美国合作，计划在当地设立美军第一个永久基地，未来可以最多驻扎10000名美军。目前美军在波兰主要是以轮换的方式驻扎，大约有7000个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哟，这里是 UFM 1003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我是 Xavier 洪玉，
3: 我是嘉怡，
4: 我是乐轩。
2: 今天已经来到星期五了，射门倒数的第五天，这个战况真的是越来越刺激了。接下来还有九首歌曲啊，依序来跟你揭晓。我们先来回顾上个小时听到的十首歌曲，排名在519的这首歌曲是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3: 还有518，周杰伦的风。
4: 517，来自 SHE 的他还是不懂。
2: 你为什么要笑？
4: 因为我 SHE。
2: 这一首周兴哲你不属于我非常经典，也很好听，排名在516。
3: 还有515是乐轩的主题曲吧，阿令的寂寞不痛。
4: 514来自张清芳尤克里林的出嫁。
2: 513是周杰伦的夜曲。
3: 还有512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
4: 511来自戴佩妮的光着我的脚丫子。
2: 510的这首歌曲是张信哲
3: 从开始到现在。
2: 马上要揭晓的就是509到501的九首歌曲。
1: 优选1000 509。
2: 这首歌曲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3: 为什么？
2: 因为她就是展现了就是一个女人成熟之后有的智慧，以及对生活充满着热情。

0: 这首歌是茱莉亚彭佳慧的《大龄女子》，排名在509。我刚才讲说这首歌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彭佳慧早期出道的时候，她当然唱了很多一些我们都很喜欢的歌，比如说《旧梦》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在2003年那段期间，她其实有一阵子是隐没的，就是因为唱片公司改组，所以彭佳慧这三个字就销声匿迹了。
1: Oh no.
0: 好像也没有什么作品，直到2007年就是签了新的唱片公司，但是因为原本呢是要就是发行专辑，但是因为怀孕所以就搁置了。2008年他又改签另外一间就是公司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有一点那种属于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顺遂的一个时期。直到了2015年他就是推出了暌违五年半的一张专辑《大龄女子》，当时候呢就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他也获得了第27届金曲奖的这个奖项。
1: 哇，真是很坎坷耶，但是同时也为他感到很开心，因为他的努力好像全部都被认可了。
0: 是的，排名在509的就是茱莉亚彭佳慧的《大龄女子》。
2: 优选1000 508。
1: 这首歌曲就是小虎队第一次面临解散之前发行的一首歌。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他们就发行了他们的最后一首单曲《放心去飞》，排名508。

0: 有听众说听着听着心突然间就酸了起来，
1: 也有听众说那个时候我编的时候是边哭边唱的一首歌，到现在听了我都会开始流泪。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嘛，因为当时候就是就是可能在一些学校它的歌词是还蛮符合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大家一起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排名在508小虎队放心去飞。
2: 优选1000 507。
1: Are you ready, 大家？你是不是要嗨起来了？
0: 五六不能亡。这首排名在507的歌曲是5566的《爱情漫游》，发行在2002年。

0: 听众说，哇，这个心情起伏也太大了吧，前一秒我还在很 sad 欸，
1: 但突然间又嗨起来了。
0: 对对，有听众说，去年5566我来新加坡的音乐节，在现场看到他们真的很感动，有非常非常多的回忆。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路况。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TPE 往 PI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刚才听到5566的爱情漫游排名在507，待会会跟你一起来揭晓506的歌曲。
3: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以下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1: 这个是梅姐一起出国的机会啦！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有双人折扣200元。这个是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讯息，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0: 11月28号出发，它正值就是秋天的结尾，还有冬天的开始。平均温度是在-5到-3度，天气稍微比较寒冷一点，不过降雪的几率是偏高的。你有机会可以欣赏到就是秋天金黄色的那个景色，以及初雪就是白白很浪漫的限定美景。
1: 要强调一下，这个地方吼就是比较难去的，因为有里山、瑞山、泰安、泉州、报恩、平昌还有首尔，所以这些地方呢，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行程真的是排的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充实。又再加上呢，因为是2000多块钱，我觉得如果你是带一家大小的话，对你的这个钱包是非常友好的，
0: 就可以带你体验不一样的韩国。今天我们来讲讲第7天的这个行程，就是在早餐之后呢，会带你前往一些专卖店啊，或者是化妆免税品等等之类的。
1: 之后呢，会带你去到景福园，景福园就是경북궁，这个地方呢，就是之前保存着朝鲜时代的原貌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去那里了解一下，诶，韩国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可以去到那里，然后可以拍拍照片，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随后会前往益善洞韩屋村，这是一片非常迷人的街区，就是如果你想要感受韩国首尔的年轻人，他们通常都去哪里追求潮流的生活呢？就是这里益善洞，他们把古老传统的这个韩屋就改造成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复古咖啡馆、文创小店，还有一些特色餐厅，就古典跟现代的一个碰撞，非常的浪漫，也很适合逛街。
1: 这个其实是来自韩国的一种形容词，叫 neutral， 也就是说 new 还有 retro 两个东西一起结合起来，所以有一些新的元素，但同时也是有一些古代的元素在里头，让你可以在那里就感受到很非常有文化的气息。
0: 对，感受到以前的韩国以及现在的韩国，就把它的文化结合在一起。那当然说到韩国，当然是要逛街，对不对？
1: 当然，
0: 就是会带你去到明洞，要大买特买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购物的天堂来的。从美妆护肤、潮流的服饰，还有各类的饰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在那边也有1000多平方米的这个 Olive Young。基本上是每一个人去韩国都一定要进去的。像嘉怡经常去的时候说：“嘉怡可以帮我买吗？”因为我跟你讲，你在那边买那个价格便宜很多嘞。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哦，就是要跟你说，韩国其实有很多面向的，就包括了可以去滑雪啊，可以去看一下苹果派的制作啊，还可以亲手去做一下，可以品尝苹果酒啊，
0: 而且也会带你去教你怎么做这个辣炒年糕。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梅姐的团哦，真的是可以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韩国，也可以体验不一样的韩国，所以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因为曾兄弟池鱼游61庆生会也在等你，
0: 只限2天，就是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明天后天了。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你可以前往到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如果你想要这个旅游链接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我们会把它传给你。
1: 以上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要为你揭晓506的这首歌曲
3: 优选一千 506。
4: 林丽凤作词，林俊杰作曲，也当了制作人。这首歌曲是他跟韩国男团的其中一个成员张艺兴一起合唱的，这首
0: 为你揭晓。

0: 排名在506的这首歌曲，张艺兴、林俊杰为你揭晓。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多数家长认为小六会考依然重要，但同时希望改革考试制度，减少一考定终生的性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今天发布2026年新加坡家长教育态度调查，显示 85.9% 的受访家长认为小六会考是帮助学生孩子设定目标以及为升上中学做好准备的重要关口。调查显示超过80%的家长认为小六会考过于强调学术成绩，有 88.7% 的家长希望在中学分配的评估方式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4: 位于直罗布兰尼亚的一个霸级祖屋 Jumbo Flat 要求售出超过200万元，引起热议。建筑发展局回应将会检讨霸级祖屋计划，确保政府祖屋保持可负担。建筑局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这间祖屋的转售申请，不过这项申请需要由卖方还有买方共同提交，之后需要等待有关当局的批准才可以进行交易。
0: 联合国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各国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应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这项决议呼吁各国加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向比较脆弱的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协助他们提升应对能力。全球海平面在2024年上升将近6毫米，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如果应对措施不足，这个世纪末的海平面可能会上升到1米或者是更多。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6: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1000 505。
0: 两位天后的合作
4: 收录在其中一个的专辑《征服》当中
0: 啊。说到征服，我们都想到的是那英。这首歌是袁惟仁老师作词作曲，排名505。

0: 排名在505的这首歌曲《梦醒了》是那英跟王菲合唱的歌曲，发行在1998年。说到这首歌曲啊，其实有一段故事。在1998年，那英他就准备要出专辑《征服》，不过那时候还少了一首歌。同时，王菲也在忙着自己的专辑，而且还拿到了一首很好听的歌，就是这首《梦醒了》。但他得知他的好朋友那英缺歌之后，马上就把这首歌拿给那英听，结果那英就喜欢的不得了。这时候王菲就跟他说，
1: 这首歌就给你唱吧。
0: 那英愣住了，他问，
2: 那你的专辑怎么办？
0: 王菲回答，
1: 我还有时间可以再去找，咱们姐妹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0: 王菲这么慷慨令那英很感动。
3: 优选1000 504。
0: 演完戏了之后来公布504这首歌曲。
2: 我们要来打网球了。
0: 因为他每次在演唱会唱这首歌的时候他都会打网球。知道是谁了吗？发行在2004年的这首歌曲排名504，李圣杰
4: 手放开。

0: 李圣杰的手放开排名在504，在9月5号你有去现场看他的演出吗？应该非常非常的精彩嘛。有听众说哦，我有去看哦，当时候是从 The Play Show 就赢到了门票，好幸运哦。
1: 看到他打网球手放开这样摔一下。
2: UFM1003 路况情报，
3: 先关心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宜顺，也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今天还剩下三首歌要跟你公布咯，会是哪三首呢？
4: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两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7: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6: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7: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6: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8: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9: 倒数进行中，
10: 优选1000 503。
1: 萨瓦迪卡，
0: 这首歌的歌名是可能我在泰国餐厅的时候会闻到的，
1: 有点酸酸，但是又很芳香。

0: 乐轩说还没听过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毕竟发行的时候乐轩还没有出世。
0: 还没有没？
1: 还没有。
0: 2004年哦。
1: 还没有。
0: 原来你那么年轻的、啊。
1: 看不出吗？好伤我的心哦。
0: 这首歌曲由林蔡琳《柠檬草的味道》排名在503。接下来要公布的这首歌经典来了，1996年的歌曲，准备好一起摇摆一起唱。
2: 用选1502。
1: 或许是因为乐轩的心也是这样子的，才会那么容易受伤。
3: 这首我听过哦，1996年。
0: 哦，你出生了啊？
1: 那你比我大哦。Let's go， 大家一起来。
0: 你可以把唱的片段 WhatsApp 到88551003，一起来唱歌。这首歌曲排名在502，任贤齐。

0: 乐选来，
1: 别再勉强。
0: 很多听众都会唱耶，这首歌
2: 不要勉强了，不要勉强了。
3: 因为只想做个好人，哇哦，算了吧，
0: 不错嘞，唱得
3: 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
4: 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
5: 不会等爱着那个人。
0: 听众问说为什么要说动起来，你不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跟着摇摆吗？
2: 是咯，
0: 就哒哒哒哒哒，就跟着旋律一起摇摆啊。
2: 心太软的。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9: 这首歌曲不是给 ladies 的，
0: 那是给
10: 优选1000 501。
0: 虽然说他的歌名非常的 gentleman， 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仔细去听他的歌词，还蛮可怕的。排名501

0: 各位绅士放下了吗？薛之谦的绅士排名在501。其实我刚才讲他的歌词啊，其实就蛮，你知道吗？就是两个人分手了，但是你们约出来见面，但是哦，你又放不下他哦，所以他歌词是说，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就我这个、哦、你知道吗，你已经分手了，可能对于女生来说你这样子对我动手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1: 对，但是我就是要试探看你舒服不、
0: 就是你能不能接
1: 不可以这样说
0: 就是你还能不能接受我摸你的头发这样子的感觉。
1: 是
0: 对，所以
1: 难怪那么可怕。
0: 对，此绅士非彼绅士的感觉。还有很多听众讲哦，今天没有超时。
1: 当然啦，随便控盘呢
0: 啊。所以前几天是嘉宜是吗？
1: 没有啊，
0: 都是
1: 没
0: 有。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PIE 往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PIE 往大势在 Clementi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24小时的空气污染。
0: 干嘛？
1: 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依然是适中水平。我们看一下全岛的天气，都是多云的，24度到32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7: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投资情绪因为各地的国债收益率高涨而保持谨慎。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0.49%，报5711.12点。截至新加坡时间今天傍晚5:30 ，MSCI 亚太指数上涨了0.66%。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6%，到每桶105.04美元。其他股市方面，东京上涨1.3%，香港跌1.01%，悉尼跌0.58%，台湾、上海、深圳和首尔因为中秋节公定假日而休市。
3: 根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今天公布的新加坡家长对教育态度2026年调查显示，新加坡家长虽然比10年前更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但育儿压力并没有明显减轻。大约3/4的家长担心孩子无法取得应有的成绩，或担心孩子未来落后。调查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应该从失败还有错误中学习，认同这一点比例从10年前的62%增加到79%。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傍晚7:05，这是 UFM 1003，我要点歌。
1: 之前。
2: 对，我们要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我们听到的九首歌曲。
1: 耶、yeah, ，好喜欢又选一天的空中倒数。
2: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四点的时候那个歌曲都比较短了。所以我们就是有把五点的一首歌往前拉，六点的一首歌往前拉，所以呢才会刚刚好。因为前几天的那个歌都有点长啊，请大家多多见谅。所以呢，上个小时只有九首歌，509是彭佳慧的《大龄女子》，
1: 还有小虎队的《放心去飞》在排名508，
2: 《爱情漫游》5566的507排名在507，
1: 还有 EXO 的《张艺心泪》以及林俊杰一起合唱的《为你揭晓》在排名。505
2: 是一对天后那英还有王菲一起合唱的《梦醒了》，
1: 还有李圣杰的《手放开》在排名504。
2: 503是卓林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
1: 你总是心太软，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在502。
2: 501的歌曲是薛之谦的《绅士》，我们今天的倒数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然后在下个星期一开始早上9点也一样会有空中倒数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就是锁定 UFM 1003，或者也不是或者就是还有锁定 UFM 1003之外，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就全部人一起来倒数，一起在空中 K 歌的感觉。当然如果在空中 K 歌不过瘾的话，你要来现场。
1: 没错，这就是优选一千的跨时代歌曲排行榜的终极倒数，在11月3号星期六 ，VivoCity 的 Amphitheater 就在怡丰城3楼的露天剧场。我们在6点的时候呢，有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
2: 有本地的歌手 Olivia Ong 王丽婷，还有 Amston 黄俊荣以及 Coca Duo 双节奏带来精彩的演出。
1: 还有傍晚7点，优选一千的2026终极倒数就会正式开始，跟我们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
2: 还有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到底是不是你心中的那一首呢？敬请期待。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你，如果你要获有机会可以赢取我们1000块钱的这个现金奖的话，我们今年也是一样有冠军歌曲的预测游戏的，更多的详情会在下个星期一我们在揭晓第500首歌曲的时候公布，敬请留意。
1: 所以你一定要锁定我们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
2: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城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
1: 城春农场新鲜一生，
2: 场地赞助是 VivoCity。好，我们马上就要来开始我们的点歌环节了。一样就是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你想要分享的故事，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1: 或者是呢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跟我们聊天一下。
2: 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小猫咪，他想要点一首《50年以后》给小老鼠。他说：“小老鼠，祝你生日快乐！之前呢，我陪你过了23年的生日，没有想到去年竟然是我最后一次陪你过。
1: 去年11月份，你在做了决定之后，就通知了大家说。”我们很快就要离婚了，其实我也有反复的思考了很多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对我来说，婚姻是两个人一起建立的嘛，同时当婚姻失败的时候，往往也是两个人的问题。但你选择了单方面做这个决定，又单方面的去跟全世界说都是我的错，你觉得对我的心理真的是造成伤害不大吗？你有想过你的朋友圈和我都是同一组人吗？
2: 过去的日子，我天天都觉得是我的错，我好像不值得有好的结果，没有资格开心，也没想着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一切呢？你有知道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我这一生付出给你很多，我觉得可能安定的生活，想要保护你，只是没有想到到最后还是被你舍弃了。还记得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是爱情的乞丐，你的爱总是先给了大家，之后如果有剩下的我才有份。现在想想，其实一开始我就应该看到会有这一天吧。
1: 可是那个时候的我还是继续选择了你。你胖的时候我选择你，你的皮肤过敏的时候几乎烂掉了我还是选择你。在我心爱的猫和你的父母之间，我同时选择了他们，也就是你的父母。有多少次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总让你有后路，说哎呀算了吧，你还是离职回来吧，我养你。你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你，心想如果你走了我也会陪你的。你担心新加坡要一辈子工作，我一个人就承担了我们两个人的退休计划。不管我工作有多辛苦，我都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在我自己还有你之间，我选择了你。
2: 你知道的，我最终很有可能会失明，而且那个时候你还对我承诺说，如果我看不见了，你一定会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当我的眼睛。可是现在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你却选择离婚，再一次我又被抛弃了。理由是你希望下辈子你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23年来我都选择你，可是你却在这23年当中都把我放在最后。我认了，我接受了，我放弃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累哦。
1: 你每次唱 K 的时候唱到50年以后都会哭，说你是想到我们，但是最终我们竟然没有以后。所以今天这首歌就送给你，希望你再问问一下自己，你这个决定你有后悔吗？另外也要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的愿望成真，过你想要的生活，天天开心。希望你的决定，放弃23年的婚姻，放弃我，放弃这个家，放弃儿子，都是值得的。

0: 其实很多人听到了小猫咪的故事之后都觉得很难过，
1: 或许因为今天也是中秋节，都是大家团圆的一天，就感觉特别的痛吧。
0: 希望小猫咪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也把儿子照顾好。我们接下来也是一位听众国风，他想要点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给过世的爸爸。
1: 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但同时呢也是我爸爸的农历生日。爸爸，每到这个日子我都会特别想你。其实时间也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你就已经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了。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你好像只是暂时不在家，好像下一刻就会听到你的声音，就会看到你坐在那里。
0: 爸，我有的时候真的很想你，其实心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跟你说，有很多的事情我想要跟你分享，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拿起电话就可以打给你了。你已经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不知道你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是你的生日，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够收到我送给你的祝福。爸爸，祝你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也希望你知道我们一家人一直都记得你，也非常的想念你。

0: 王铮亮的歌曲《时间都去哪了》，是我们的听众国风想要点给在天堂的爸爸。有听众说听到这首歌曲也想到了爸爸，不过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说，就有点伤感这样的感觉。
1: 我觉得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可能肉体上已经不在了，要跟他们说的很多讯息都不能说了，但我相信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存在的方式，所以或许我们跟他们说的话他们还听得见，只是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回复。
0: 更重要的是彼此的心里都有着对方。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SLE 在 Amacue Avenue 3跟 Bredo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继续传你的 WhatsApp 进来8851003，跟我们说你今天想要听到哪些歌曲。
3: 一次假期多州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我要

0: 如果你想要点一首歌的话，我们的 WhatsApp 是88551003，以及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66911003。接下来这位听众 Raymond， 他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他是通过我们的线上点歌表来填写的。他想要点这一首韩红的《美丽的神话》，给自己，还有给美丽的太太，以及给儿女。
1: 他说明天就是26号嘛，其实是我的生日来的，所以我要在这里点一首歌给我太太还有我自己，也送给陪伴了我20年的他。哦，所以他们在一起20年了。他说记得当年哦，我们两个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看完了这部电影。看完以后哦，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心都多了一个很美好的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结婚，一直陪着彼此走下去。
0: 没有想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耶，21年就这样子过去了。从当年的恋人到今天的夫妻，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20年的岁月。这路上当然有开心，有感动，也有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但是最幸福的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头看看那个当初让我心动的人依然还在我的身边，
1: 而我们的爱情也开出了最美的花。我们有一个19岁的女儿，还有一个17岁的儿子，所以明天的生日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些愿望，只希望一家人能够一直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也真的很希望 UFM 1003会播这首歌，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一首歌，它们也承载了我们很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回忆，也见证了我们从恋人走到夫妻，再成为爸爸妈妈这一段的人生旅程。
0: 最后我特别想要把这一段祝福送给我的太太，亲爱的，谢谢你这20年来的陪伴，包容我，也陪伴我一起经历了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希望你永远都青春美丽快乐，也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都可以像当年一样牵着彼此的手一起慢慢走下去。也要祝我们的女儿跟儿子学业进步，健康身体快乐，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1: 这首歌就送给我最爱的你们，永远爱你们的老公和爸爸 Raymond。

0: 苏南还有韩红合唱的歌曲《美丽的神话》，
1: 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版本存在，因为每次听到的就是
0: 韩国版是吗？
1: 对，成龙还有那位韩国女演员的那一个版本。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点歌的方式非常的多元 WhatsApp88551003 除了文字之外你也可以语音留言哦。
1: 我要点歌，
0: 请说。
1: 今天是中秋节，我要点阿公喜欢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点给阿公听。阿公，去年十月份，我知道你在，然后请把那个过门音乐哒哒哒哒哒也一起播进去，谢谢。
0: 满足你的要求。

0: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Hello， 我是林先生，我想点给我的同事嘉阳、文强和嘉辉，祝他们中秋节快乐。我要点的歌是《月亮惹的祸》，张宇，谢谢。

0: 林先生要点给他的同事们的一首歌，张宇《月亮惹的祸》，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张仪在 CT SLE 之后，第二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也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你是吗
8: ？Jimmy Daman Iskandar。
9: 我在华欣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迪沙路。
12: 在大阪
13: 听优选一千。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点一首歌给他的家人，因为刚刚下飞机，其实心里已经开始在想你们了。平时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听我要点歌这个节目，所以今天也想偷偷点歌给你们。
1: 老婆，如果你没有转台的话，应该可以听到这首歌吧。这首歌呢就是千里之外。其实我每一次人在外面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有家人在等着我回家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耶。老婆女儿，这首千里之外要送给你们，虽然现在隔着一点距离，但是你们就是我永远的牵挂，也是我永远的乡愁。我爱你们。

0: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今天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听众点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能因为中秋节的关系吧。
1: 对，中秋团圆嘛，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会就是难免想到家人啊，想到可能就是团圆的那一刻。
0: 嗯，所以呢，欢迎你在这个小时，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把你想要点的歌丢下以及你的故事传进来。不过因为今天有点满了，如果我们来不及安排上的话，我们会在下个星期播出，那播出之前也会先通知你，所以欢迎你一样可以继续把你的故事传进来。
1: 接下来这位听众他叫彦斌，想要

0: 这首《千里之外》是彦斌想要点给家人的一首歌。接下来是 KV 的点播，他想要点这一首杨千嬅还有任贤齐合唱的《花好月圆月圆夜》。
1: 今天中秋节，现在要赶着回家跟家人们一起团圆咯，希望大家都忙有所值，闲有所乐，有累的地方可以休息，难过的时候有人听。中秋节快乐！

0: 满有所值，闲有所乐。第一次听到啊，这句话真的好，真的很好。
1: 嗯，
0: 满有所值，闲有所乐，真的好。
1: 接下来是司令的点播，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这一首《海与你》给在澳洲留学的妹妹千云。
2: 今天是中秋节嘛，千云也因为刚好也碰上了考试，所以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过节，家里就少了妹妹哦，是妹妹嘛？嗯，妹妹，就感觉有点不一样。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嘛，也不会说天天去找他，找他跟他说妹妹很想你。可是到这种团圆的日子，我就特别明显，就觉得说如果你在就好了咯。
1: 千云，希望你在澳洲一切顺利，考试要加油哦，但是也不要就是读书把自己逼得太紧，记得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照顾好自己。在这里也要祝你中秋节快乐。

0: 马野 Krebit 还有寇先生合作的一首歌曲《海与你》，这是 Celine 想要点给在澳洲留学的妹妹千云。祝你考试顺利，也要祝你中秋节快乐。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是杨妹妹，她通过 WhatsApp 点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哇，真的很经典。
1: 其实我没有听过。
0: 哦、，sorry，OK， 对不起。那我
1: 但可能就是在听那个旋律的时候，我就哎、欸，这是我会，
0: okay, okay. 因为今天是8月15嘛，
1: 对，
0: 中秋节，所以如果你可能就是就是抬头望过去，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圆的月亮。而且因为今天中秋节，所以他就要在这个非常应景的节日，就点了这首《月亮圆》。
1: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你们在这个本来应该跟家人朋友聚餐的日子还在，哦，这个是送给我们的，
0: 就是送给我们的，但是他也要感谢别人。
1: 哦，他说这里要点歌给亲爱的家人们，还有就是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还有那个正在考BSLE的儿子啊，你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加油加油。
0: 也要祝所有 UFM1003 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0: 祝大家
1: 中秋节快乐。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CTE SLE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依然是在适中水平的，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24度到32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是雨婷，刚听到歌曲是郭美美《老鼠爱大米》，张涛的《流浪星球》，王心凌的《Baby Boy》，还有林俊杰、金莎的《期待爱》。《期待爱》这一首歌呢，在我们最新的优选1000榜单上是排名第800的。今天已经公布到了501名，501名是薛之谦的《绅士》，任贤齐的《心太软》是502，503。是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最新的榜单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更新了，可以如果你错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最新的成绩。那今天是星期五嘛，星期一我们会继续的倒数这个榜单哦，就在早上的9点，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等更多的成绩哦，但是星期一早上9点就会继续的倒数了。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张艺兴《梦不落雨林》之前有卢卢快闭嘴的字字句句，要提醒开烧的朋友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有车子抛锚，还有 ECP 往张仪在 Fort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小心开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
1: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2: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 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郑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之前有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你好，我是雨婷，今天又来代班了。最近呢，梁咏琪就出席了微博的音乐盛典，他就有在现场清唱了他的经典歌曲《胆小鬼》。

好听，对不对？就实力派哈，他在盛典上呢是获得了年度魅力歌手，真的是实至名归。其实呢，最近梁咏琪也是发行了新歌，这一首呢叫做《温柔的存在》，也是非常贴切哈。就梁咏琪给人的印象就像是温柔的存在。今年其实是他入行第30年，那这首新歌呢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要送给歌迷的。那歌曲呢有粤语和华语两个版本，都是 Gigi 自己写的。那粤语呢是用花，而华语版本是用云来表达对他对生命的理解。那温柔的存在这首歌是想要带出他最近几年啦对人生的一个感悟。那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在2000年推出的花火，用了这首歌的和弦再加入新的旋律和歌词。那花火呢当时是感叹生命的短暂和不完美的纠结，那新歌呢温柔的存在则不是这样的，它是比较消

是感叹生命的短暂和不完美的纠结。那新歌呢，温柔的存在则不是这样的，它是比较潇洒洒脱，就摆脱了那种多愁善感。新的 MV 也是复刻了当年花火的布景和运镜，但呈现出的是不同的梁咏琪，因为现在的 Gigi 是在心态上改变了。来听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周杰伦心情，之前有王菲的如愿，庆怜和韦礼安的 First Flight， 还有郁可唯的幸福难不难。你好，我是雨婷，今天又是我来代班哦。克敏会在下个星期一回到空中。今天是中秋节嘛，9月25号星期五，你已经吃月饼了吗？我今天早上就吃了一个迷你月饼，我就看它包装写迷你，我就整颗拿来吃，然后结果翻了翻那个说明，它说是四人份，但是还好就是它不腻啦，它就甜而不腻，就蛮好吃的，是来自香港的一款月饼齁。希望你也已经吃了月饼，喝了茶。然后今天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很适合听一首歌，就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每次在国外哦，街头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街头艺人唱这首歌，或者是在晚上听许美静唱的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有感觉。送给你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也祝你中秋快乐，希望你的生活像月饼般甜美。Okay.

0: 金文明和李安的这个那个的蔡范松，之前有陈环的我会忘记，蔡健雅若你碰到他，还有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好，这个小时同样是要来玩声音盲盒，今天的题目呢应该需要提示，但是先让你们来听听看，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马上 WhatsApp 进来885-1003。好，来猜一猜今天的物品是什么呢？有答案的话可以马上 WhatsApp 885-1003。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之前有梁静茹的三寸日光。声音盲盒，哇，大家今天猜的答案都很广，还没有人猜对。我来给今天的提示，提示一是它这个物品呢跟中秋节有关。第二个提示呢，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一种饮品，来听听看这是什么物品呢？有答案的话，哇塞，88510003，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就可以来点歌哦。

0: 选一间终极倒数。
1: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MV 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得来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没舍好说，之前有袁娅维的说散就散，还有诺伊的请记住我的好。你好，我是雨婷。声音盲盒，好多人都猜跟中秋节有关的各种物品哦，有人猜各种不同的豆，红豆、绿豆、黄豆，还有人猜洗碗、洗盘啊，洗盘应该中秋节不用吧。 OK， 已经有人猜对了，答案是什么呢？它其实可能声音是有点放大啦，它是我们中秋节会用来泡茶的茶叶。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3085，他想要听到张学友的歌曲，为你选了这一首《黑白画印》，他想要点歌给所有的听众，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祝100325岁生日大快乐！谢谢电台陪伴我走过许多平凡又特别的日子，开心的时候有你们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也能从你们的熟悉的声音里找到温暖。谢谢每一位 DJ 的用心，每个节目都那么精彩。衷心祝福 UFM 1003收听率节节高升，节目越来越受欢迎。10月3号，我一定会参与你们的优选一圈，一起庆祝 UFM 的生日，到时候见哦。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

张美琪朋友的朋友，之前有五月天的终于结束的起点，还有林凡的五天几年。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03，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也是中秋节。来看一看现在的天气哦，好像还不错，对不对？气象署说呢，今晚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在黎明前和早上较早的时候，南部和西部会下雷阵雨。再来是，如果你明天下午要出去的话呢，下午较迟的时候，北部和西部也会下雷阵雨，所以要记得带雨具了。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李玟第九夜之前有杜德伟的把你藏起来，告五人的唯一，还有叮当的曾经如今。你好，我是雨婷。你是一个喜欢做计划的人吗？ MBTI 里面好像是 J 人是比较喜欢做计划的吼，我是一个 P 人，所以可能比较喜欢直接来啦，就不要写计划，但是没有把握的事情我还是会做计划。那有心理学家呢，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60名学生分成三组，然后用不同的方式训练他们投篮，应该是篮球投篮哦。第一组学生的训练方式是每天花6个小时练习投篮，他们把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投篮的数量记了下来。那第二组学生呢，没有训练，他们也记下了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这个投篮数量。第三组学生呢，则是有教练为他们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比如说先从投篮动作开始训练，然后是弹跳，训练了1个月，也记录下来了他们的成绩。最终的实验结果是呢，第一组的20名学生投篮总数，所有学生加起来比1个月前多了14个，他们是每天花6个小时训练的。第二组是没有训练的，他们的成绩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然后第三组他们的投篮数量多了26个，也就是说这一组每个学生呢都至少有1个进球的进步。所以实验就显示了，在做事情之前呢，如果可以做出周密的计划，就会大大的增加行动成功的可能性。
1: UFM 1003 全岛首播。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兰。
6: JB 达曼伊斯干达。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2: 终极倒数15强，
0: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琳的《幸福了》，然后呢？之前有林宥嘉的歌迷、孙燕姿《天使的指纹》，还有本地乐团吴长月的新歌《金鱼》。你好，我是雨婷。刚才说的那个实验结果就显示了，有详细的训练计划的学生呢，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进步哦。所以说做事情之前有目标的时候呢，应该是要先做计划的，就不要觉得懒惰齁。因为我有时候就觉得做计划是有点浪费时间啦，就想要直接执行再看看嘛，再看看情况。但是做计划其实真的是有好处的。其实还有另一项研究也是显示呢，在成功实现目标的人当中，没有制定计划的人数比例只有大约1/5，而且他们成功多半是带有偶然性的，所以是有点幸运的成分在哈。有做计划的成功人士就是1/4嘛，就是大多数人。那分析也说了，成功者其实都非常擅长规划自己的人生，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条理分明。当然计划之后也是要有行动啦，才会看到效果。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2: 你好，我是雨婷。这个小时呢，即将播出的是案发现场播客。因为涉及命案和真实案件哦，所以可能会有让人感到有点不安的情节，所以希望你有所准备。那嘉义主持的这个案发现场节目呢，它的本意其实是社会纪实，通过回顾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让我们去了解到其实社会安全可以是很脆弱的。那另一个重点就是呢，节目中也有和记者的访谈，让你通过社会新闻记者的角度呢，去了解故事的发生。那今天的案件是当年震惊全岛的枪杀案，你应该有听过这个独眼龙的事件。
3: 2006年2月15号清晨，石龙岗一间祖屋里发生了一起让人毛骨悚然的入室枪杀案。一名男子右手拿着刀，左手持着枪，竟然趁着大门开着闯进了屋内。屋内的男主人绝望地跪在地上，苦苦恳求对方放过他，可是却被无情地连开了6枪，当场毙命。这起轰动全国的枪杀案在执法严明的新加坡非常少见。要弄清楚这起枪杀案，我们得从一笔高达50万令吉的黑道恩怨说起。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案发现场，我是沈嘉怡。这起案件的死者外号牛奶猪，原名林福顺，41岁，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凶手外号独眼龙，原名陈初仁，39岁。他们两个曾经合作一起非法收住，然后是黑道兄弟。案发之后，这起6枪夺命案震惊了全国，国际刑警发出了全球的通缉令，黑白两道都在追击独眼龙这名逃犯。今天我请来了第一线采访的陈凯松，和我们一起重回案发现场。凯松你好。
4: 嘉怡你好。
3: 一开始你是怎么知道有这起案件的？
4: 那一天早上记得就是我们接到了一通热线电话，就说在石龙岗的某一座祖屋就是来了一大批警察，然后也拉起了很大的一个封锁范围。记者到场了解过后才发现，原来他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而有人在这起枪击案中就是被枪杀了。
3: 所以邻居在听到这些枪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怕怕的？毕竟新加坡也很少会听到枪声。
4: 邻居的反应就是他们开始听到一连串的枪声的时候，他们都想不到会是枪声，毕竟手枪在本地是受到严厉管制的，大家都没想到在你我的周边居然会有人持枪而且是杀了同一座祖屋里面的一个居民。
3: 所以很多人应该想知道的就是那把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4: 首先要知道这个案件两位涉案人物包括死者跟那个凶手，他们都有一些黑道的背景的。后来的一些陆陆续续的采访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把枪是从泰国那边带过来的，然后带到了新山，应该是通过陆路陆带进新加坡的。
3: 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新闻是应该是忙到很乱的吧？
4: 对对对，毕竟新加坡发生枪击案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大家知道是枪击案的时候都肾上腺素都会上升了，都想说哇这个东西怎么会发生，大家都想了解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除了警方是倾巢而出要追击凶手之外，然后记者各大媒体都一样，都派出了所有的人就锁在那个主屋楼下，在封锁范围外采访居民，或者是把现场所见的一切都播报成新闻了。
3: 所以重点来了，牛奶猪为什么会被独眼龙杀？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
4: 有几个说法了，都知道独眼龙跟牛奶猪两个有合伙做一些所谓的生意了。然后在过程当中呢，这个是独眼龙讲的啦，牛奶猪也跟他借了一笔钱，然后他有去跟牛奶猪要回那笔钱的时候呢，牛奶猪是不还，那不还的同时呢，他还说再追的话我就对付你了之类的东西，甚至好像有传说他要找人对付他。然后独眼龙就听了以后就那口气吞不下嘛，所以就找上门寻仇。
3: 所以那一笔钱到底是有多少才会让独眼龙那么生气？
4: 根据当时的说法是50万令吉。
3: 所以当时独眼龙是怎么进入牛奶猪的家的？
4: 事发前牛奶猪的女儿 那时候应该读初中啦，好像中也是中二之类的，他在门口穿鞋要上学，然后那个独眼龙就趁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出现在他的门口，就直接进去屋子里面了。牛奶猪那时候是睡在客厅的，然后当下就被那一幕惊醒了，然后屋子里面还有女佣还有牛奶猪的太太。那时候情况就是独眼龙有叫女佣他的妻子跟女儿都赶进房间，他的太太跟女儿是在同一个房间，女佣去了另外一个房间，然后之前他也是有叫那女佣还是他太太了，就用电线把牛奶猪捆绑，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其他人都是在房间里面的。这过程当中就传出了大概有六响的枪声了。过后就是独眼龙呢就要跑进那个他太太跟女儿的那个房间里面，就警告他们说你不能够指认我。更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他落下了一句很狠话，他说你丈夫太过分。所以他言下之意就是两个人有之前有纠纷，然后他们上门就是为了是专门来对付这个牛奶猪的。他也有警告这个妻女说你们不要指认我，你指认的话我杀死你全家。然后过后他就拿了大概是保险箱里面的钱一些猪啊就逃了，大概价值好像是20万。
3: 所以他在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逃的呢？
4: 他离开了事发单位，然后他就下楼，就已经有一辆车在那边等着他把他载走了。听说开这辆车叫阿水，应该是他认识很多年的一个同伴了，然后就直接的就通过了那个关卡逃到外国去了。
3: 所以他们离开了新加坡，
4: 对，
3: 直接逃去了新山。
4: 他也是很厉害的，他不会把自己留在新山那边等你来抓。所以独眼龙的做法是他好像从那边就直接逃到了麻坡，好像也辗转去了槟城，然后后来是他逃了大概八九天，他又回到了那个吉隆坡。在吉隆坡他应该是要找人做假护照，打算逃出国，应该是去泰国。回到刚才说他跑去新山，他在那边好像也有跟当地的一些黑道人物所谓的拜码头啦，就是跟他们知会一下，就是我在这边的帮忙一下关照一下之类的东西咯。所以警方好像也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掌握他的行踪，其实一直在追他了。
3: 案发后独眼龙畏罪潜逃，他出境到马来西亚开启了10天10夜从南马到北上的逃跑过程。

0: 神 I Believe， 之前有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之前也播出了案发现场第四集上半段的这个播客，昔日的黑道兄弟独眼龙的事件哦，陈初仁当时就持刀和枪闯入了夜总会老板牛奶猪林福顺的家里，连开了六枪，造成了命案哦。这个独眼龙之后就逃到了马来西亚去，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最后是怎么被捕的呢？据说是和一盘鸡饭有关。
1: 他逃了大概八九天，他又回到了那个吉隆坡，在吉隆坡他应该是要找人做假护照，打算逃出国，应该是去泰国。
2: 所以他逃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3: 独眼龙逃跑的时候，他已经抢到了一笔钱跟一些财物了，大概有20万，所以加上他在那边有一些人脉了，就是他认识一些黑道上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应该有提供一些帮助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基本上吃住都不是问题，然后他可能以为说他一直换酒店一直跑不同地方，所以应该已经摆脱了那些所谓的警方的那些追捕了，可是实际上他还是在警方的雷达里面的，所以他是疏忽了这点。他找人做假护照的时候呢，他为了等那个护照嘛，他就住进了吉隆坡的一家酒店。至于他为什么会被抓也是个蛮崎岖的一个过程了。基本上就是他跟一些朋友住进酒店以后呢，他在被捕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有就是叫那个客房服务嘛，点了一份海南鸡饭，所以他不知道的是警方已经知道他的行踪，他点那个海南鸡饭的这个做法呢，马上就让马国的警方掌握了。然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找了其中一个警员扮成那个酒店服务员，就把那一份海南鸡饭推上楼，然后他们这个海南鸡饭里面其实是有安装的窃听器，然后警员也趁这个开门的时候呢，就观察到了酒店客房里面的情况，所以警方到那时候就基本上掌握了里面的情况了，就是里面有六个人，基本上就是独眼龙的两对男女朋友四个，还有一个女的，应该就是他在马来西亚的老婆。然后警方也是不动声色了，继续的通过那个窃听器在窃听里面的一举一动。后来听说就是这两对男女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然后他们就等到独眼龙的房间里面传出他打呼的声音的时候呢，警方就分着三路，就直接冲进去那客房，把所有人抓住了。
2: 所以在这个阶段独眼龙就被捕了吗？他是怎么回来新加坡的？
3: 他被捕过后呢，本地的那个刑事调查局了也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然后他们就好像派了六个干探六个警员去吉隆坡，就通过坐飞机了把他带回来。好笑就是独眼龙，你看他开枪杀人啊，不眨眼的这东西，他会跑啊，什么东西都做得出来。可是问题是讲到坐飞机的时候呢，他对坐飞机是有恐惧的，所以当知道警方要把他押回来的时候呢，他还说了一句话说，你不如一枪把我打死吧。他是有讲过这些有趣的话来，就是讲说你就发现，哎，原来这家伙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偏偏就怕坐飞机。
2: 2007年，独眼龙谋杀牛奶猪的案件开审，独眼龙坚持要自行答辩。凯松相信这个事件哦，要自行答辩应该比较困难一点呢、啊。但是也听说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在里头，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当我们听说独眼龙要自我答辩的时候呢，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吓了一跳，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很严重的一个案件，一个完全没有法律背景的人，甚至是教育程度也不会太高的人啊，他可以在庭上决定说要自我辩护的时候呢，我感觉是他在拿自己的命赌了。后来的法庭一些程序的进展也证实了，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讲的话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是漏洞百出的。他提了很多一些论点，他的论点都一一的被控方反驳了，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2: 所以他到底有哪些论点呢？你还记得吗？
3: 我大略讲一下吧。他有说他是因为喝醉酒然后才干了这起案件的，可是一个喝醉酒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在什么时候上门进去牛奶猪的家，然后又怎么去警告他的家人说你敢指证我的话杀你全家，然后又怎么会安排好有人在楼下接应，然后在第一时间逃出了新加坡。这整个过程看起来就是经过一番的一些策划的，他不是一个喝醉酒的人做得出来，而且你需要预先的去布局。然后他后来也在庭上说，我开枪是因为着火，那也不太可能。刚才说了嘛，他在屋子里面是开了六枪的人，你一枪你说着火那也算，你怎么可能连续六枪都着火呢？而且 都是对准的他的身体打的呢。
2: 所以他到底是对准牛奶猪的身体的哪一些部位？
3: 主要是他的四肢，就是感觉就是让你没办法反抗我嘛。然后应该是最后一枪吧，是补在他的头部的，那应该也就是致命的一枪。他也有说他当时所谓的开枪是为了自卫，因为牛奶猪在攻击他，可是牛奶猪当时已经是被绑的，所以怎么可能会攻击他呢？这说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了。
2: 另外因为他也是持着刀又持着枪的，相信也很难把他当成是一个自我防卫吧。
3: 对啊，一个自我防卫的人怎么可能拿枪上门，这是最关键的了。你就是到那边就是要他死的。
2: 但因为你刚才有说到牛奶猪的老婆还有孩子以及他的女佣其实都是在其他的房间里面的，
3: 对，
2: 所以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个枪是独眼龙开的呢？
3: 他的女佣被关进房间，可是那个房门是开着的，然后独眼龙跟牛奶猪相处的那个房间呢，他的门也是没有完全关的。女佣是其中一个公证人，他在公证的时候就有说他看到那个独眼龙举枪往他的雇主的头上开，那也就是说所谓的自卫啊那些都不成立了。
2: 所以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请问独眼龙他的家人有出席吗？
3: 这也是另外一个吸睛的一个点。独眼龙他在庭上自我辩护之余呢，他在开审的时候他的妻子有出现，可是记者又发现他这个妻子跟之前在吉隆坡酒店他被捕的时候的里面跟他同房的女子是不同的人。后来才爆出原来独眼龙他在马来西亚还有个妻子，然后就是他还跟他生了一个孩子。新加坡这边的一个妻子呢，好像也是在庭上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他的先生就是独眼龙在马国有另外一个家室的。也可以这么说啦，就是独眼龙他本身就是一个人照顾两头家，听说每一个月还有定期的给家用。
2: 凯松，所以当时哦，你在报道这起案件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3: 挑战之一呢，就是到灵堂访问。牛奶猪的那个葬礼呢，是在他的楼下进行的。然后你懂他的背景是比较复杂的嘛，所以到那边的人都是一些比较魁梧啊，或者是那些道上的那些人物啦。我们当业外记者都知道我们有工作要完成，所以我们必须去跟家属了解情况。我们可以理解那时候，因为家属毕竟这个东西发生以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伤心的时候他们未必会跟你讲，可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没办法，我们还是必须去尝试去了解一下，看看肯不肯说法，拒绝的话我们就要离开了。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记者一到灵堂的时候，很多眼光，所有人的家长目光就转向看着你，就是你感觉你被盯了，感觉他们在怒视你，为什么来打扰家人。所以我们还是得硬着头皮上，因为我们毕竟有工作必须完成了。
2: 你不会害怕吗？
3: 只要你不要做得太过分啊，就是不要越过那条线，他们也知道说你在工作，所以他们也该也不会太为难你了。
2: 那报道这起案件你觉得最难忘的是什么？
3: 新加坡对枪械的管制是非常非常的严的，有枪的话基本上是死刑。我在入行这么多年处理过的有枪械的案件，尤其是那种开枪打死人的话，应该是这是唯一的一起了吧。所以这个不只是震惊了我们的媒体界了，其实整个新加坡那时候都是蛮震惊的，大家都想知道说这个枪械怎么来的，所以我们就有义务去让你知道说它的出处在哪里，然后这个整个案件进展，这也是我们报道这个新闻的初衷啊。
2: 2009年1月9号，独眼龙被送上绞刑台。从2006年的枪声响起到2009年独眼龙的伏法，这起轰动全国非常罕见的枪杀案正式落幕了。回看这起案件，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江湖道义，有的只是一场目无法纪，为了私欲和金钱的残忍谋杀。这里是案发现场，我是沈佳怡。本期节目主持沈佳怡，嘉宾陈凯松，播客编导王文义。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案发现场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
0: 希望你对这起案件有了新的了解哈。目前来说呢，节目是暂时算是已经告一段落了。欢迎你外加进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听后感。你希望有更多集的案发现场吗？还是喜欢类似的特备内容播客单元呢？我们希望参考你的意见，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88551003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中秋佳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更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印刷加数码配套，就能够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品茶文化礼遇，送你包括普洱茶饼、茶刀礼盒套装、便携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让阅读和茶香伴你度过优雅的中秋。礼品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赶快上网 zb.sg/promo 来订阅。
1: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阿石的我在原地等你，之前有带陪你的光着我的脚丫子，陈奕迅 K 歌之王 Aaron Night Version， 还有张韶涵不害怕，以及 Tree 的有线耳机。你好，我是雨婷，下班之前和你分享这个特惠。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是风本来。
1: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3: 大声唱。
1: 十月三号傍晚六点
2: Vivo City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1: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3: 我们不见不散。
4: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